0: 呢？嗯嗯，你愿意为哪些方面来买单啊？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是是啊，其实还跟自己处在什么阶段，或者是您的家庭需要的开销有哪些方面比较多，等等等等都有关系。
0: 对，是，就不同阶段你的重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你的性别也有关系啊。
0: 那
1: 对不对？性别也有关系啊。性别决定你的爱好嘛。
0: 那比如说
1: 那爱好就决定你为愿意为哪里方面买单嘛。
0: 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喜欢买衣服的，
1: 嗯，
0: 是不是？每一年可能各种各样的什么衣服呀、包包呀、鞋子呀，其实她可能花销的也比较多。
1: 哎呀，你说的对啊，我可能买衣服或者是鞋子这一类东西会比护肤品还要多。
0: 那你看安然就说了，她说全年支出大头是什么呢？服饰穿搭，或者是护肤美妆，愿意为自身形象管理和精致生活来消费。
1: 他更加喜欢这方面。
0: 对，
1: 但也是啊，你怎么说呢？护肤品啊，那个、还得看你什么级别的消费啊。有的是一买都是大几千，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平台啊，我们平台替你省钱省了不
0: 少。哎，这时候就要看一下，就是就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爱好了。就有的人的爱好是不花钱的，但有的人爱好是很花钱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种运动的项目，他可能要买一些，比如说自行车呀。那虽然这个自行车什么的，就他可能也不是说每年都换，但有的人他比如说像是运动呀、滑板呀、滑雪啊之类的，他可能还有一些器材的这种费用哈。
1: 这方面是吧？
0: 对，
1: 你看像自行车，我更加愿意骑共享单车。
0: 那个他们骑的那个自行车跟我们说的共享完全不一样。
1: 我懂，
0: 就是，
1: 但我更愿意骑共享单车。
0: 对，虽然我知道你的自行车很好，但是我觉得共享单车也很不错。
1: 对，共享单车性价比更高。还有就是随停随放，会比较的方便一些，我也不用就是花什么心思去照看它，是不是？
0: 其实现在
1: 骑自行车肯定还有养护啊之类的嘛，对不对？就这么贵的东西肯定有养护。
0: 包括这两年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喜欢户外嘛，
1: 然
0: 后户外买一些装备啊，其实也倒是就是也花费不少。但是这种的话，它因为都是属于那种耐
1: 用
0: 品，就也还行哈。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一个套组。
1: 对对对。
0: 因为马上要到三节了嘛。其实现在是两节啊，就我们的这个520还有就我们母亲节马上要到的这个母亲节哈。
1: 对，喜欢买护肤品的安然你可以好好听一听啊，咱们的护肤品给你推荐的真的不是一点优惠啊，是很多点的优惠啊，是已经把优惠的牌面给你拉满了。咱们母亲节马上来了，520也紧跟在后面了啊！全这个商城的商品呢是任意购，咱们福利是直接给你拉满。五大明星产品，我先给你罗列一下咱们赠品的这个阵容好不好 ？SK2 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是5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之香水啊是7.5毫升，还有赫莲娜绿宝瓶是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我跟你讲，这些全部都是赠品，都只是赠品而已。每一样东西都是硬货，你只要啊，今天只要消费满520，直接送两个赠品；如果您消费满1314的话，直接是五大赠品全部送你。
0: 是的，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哈，我们今天主推的就是 SK2 的这个礼盒，自带精致的礼袋啊，而且的话呢还能够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福利。本身我们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就已经是很高了。
1: 是是是啊，我觉得还是去购一个520或者是1314啊，看你能够够得到不。如果够不到的话，咱们凑一点，因为毕竟这个赠品真的很亮眼啊。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无所谓哈，说他因为是去了长乐，说
1: 显应宫
0: 还是
1: 人不多，
0: 人没那么多，
1: 然后十七孔人挺多的，因为那边可能跟海啊跟水啊有关系，所以说可能人会挺多的。3号4号的时候我们这边天气情况是很不错的，可能在那个叫的头两天的时候。不对，3号4号的时候是下雨的，然后呢头两天的时候天气情况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可能头两天应该是还会更挤一些。
0: 不过我这一次出行哈，我倒是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种长假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哈，特别适合去一些那种很险峻的这个地方去欣赏一些风景。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就是那种很险峻的地方它可能不好走，不好爬，然后呢如果要是

0: 平时我觉得如果不是节假日的话，可能到那个地方你越往上走你会发现人越来越少，反而没什么动力。但是像这种长假的时候去这些地方，你会发现人多一点反而更热闹一些，
1: 就满大街都是人，
0: 就是满一整条山路上它可能都是人，然后越往上爬虽然可能路不好走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你旁边。然后我觉得这我好几次都是这样子，我就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可以去一些这种方式的旅行。
0: 对，你比如说像我当时去那个稻城亚丁也是这个季节去的。然后呢虽然这个季节稻城它不是最美的风景，但是因为那个路太难走了，越走到上面人真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反而觉得好像长假还挺不错的。
1: 就是有一种首先是一种征服感，那另外呢也没有很挤
0: 的
1: 体验感还不错。
0: 是的，然后哪怕人多一点其实也还行啊。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马上要迎来的下一个假期。
1: 这怎么的，我们刚刚才上班第一天呢，我们又关注假期，没有错，
0: 这不是要有个盼头吗？
1: 是是是，我们又来了啊。五一小长假不是刚结束吗？今天不是刚上班吗？但我跟你讲，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哎，其实我原先觉得说下一个假期还挺远，没想到就是在下个月，满打满算其实也就个把月的时间，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啊。端午节6月19号那天周五我们这么放的啊，周五到周日连放三天，哎，不调休，有没有很爽？
0: 哎呦，还挺好的，不调休呢。
1: 对，连放三天，那也就跟这回差不多嘛。
0: 对，
1: 就上四休三嘛。哎，这种的体验感也不错。
0: 我感觉今年好像假期调休的频次没有那么多了。
1: 那得看这假期它坐落在哪里呀、如果说坐落在周中的话，周三的话，那不调。那如果说在什么周一、周二、周四啊，我们都可以调一下。周五呢就本身不调啊，或者是周二、周四调，周一、周五不调，周三的话你就不动。
0: 我们就期待一下下一个假期吧。
1: 是
0: 也很快了，下个月哈。
1: 对对对，可能慌的是什么呢，是过完端午之后就没有了，一直要到国庆。
0: 好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机票呀，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今年五一的旅游市场的行情变化太快了。节前大家还在热议哈，说这个机票价格上涨，出行成本是大幅提升。然而到了假期中啊，机票价格骤然回落哈，不少提前买票的这个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说部分的这个航线的票价是遭遇大跳水，直呼后悔买太早了。
1: 那有网友也发帖，他说你看看啊，我给你对比一下啊，1300元的机票降到了400多块钱。当然有网友更狠啊，直接是单人6200元的往返的机票啊，直接跌了4000元啊，那就是2000多块钱就凭空蒸发了。
0: 是的，
1: 2000多块钱来回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这么显示的啊，五一期间的机票价格呢，在节前一天，那就是4月30号这天嘛，和往返的高峰就是昨天是最贵的。其实这是对的，是不是？我们都想说咱们比方说能够提早一步，4月30号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咱们能够提前一点走嘛，那五一是不是这天正式就可以开始玩了？那玩了最后一天嘛，5月5号的时候回来，那么一切正常啊。他说机票价格从5月2号开始大跳水，那跟峰值相比呢是接近了腰斩，部分的热门的航线呢只是4月30号的零头那天的零头，价格甚至是比高铁还要便宜。那我可以理解啊，比方说要去远的地方啊，远的地方我5月2号出行我就来不及了呀，是不是？我来不及回来5月5号交人呢，是不是？
0: 是，所以就是头尾嘛，贵它也有它的道理哈。你比如说我们像北京飞丽江4月30号的这个裸票的价格就没有加这个燃油基建，它的价格是1500，到了5月2号直接降到了462。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假期？如果有假期的话，我们就在周。

0: 那个假期中间的时候走。
1: 天哪，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我愿意就是不用玩那么久。而且我现在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感觉玩太久了真的也是会很累哈。
0: 但是你飞丽江哎，就是你真的就今天过去后天回来吗？有点过短了。
1: 如果中间隔一天我觉得也还行。
0: 隔一天还行啊，三天那种。
1: 我觉得 OK。然后像上海飞大理节前的话是接近2000块钱，5月2号那天只要600块，我的妈呀。
0: 那就说它适合什么呢？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的。
0: 是吧，就是我有这个胆，就是我4月30号的时候我先不看去哪里，然后咱们5月2号的时候，哎你看这个机票
1: 哪里有票去哪里。
0: 对，我们就哎但话要说回来，会不会怕回不来？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要是大家是这么出行的话呢，可能要关注一下返程的票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去的时候很便宜，回来的时候巨贵无比。
0: 对，会不会是把所有的，比方说都放在保压在了返程上？
1: 那比如说像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的一些一线城市哈，他们这个往返之间的航线，那由于这个往返的我们的这个航班量大，运力就是比较充足，那截至目前就是整体来说，五一期间，国内的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都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
0: 单程不含税啊，最低票价都有300左右呢，甚至是低于平日，那就说。我能不能这么大胆的猜测啊，为什么大家会看中4月30号以及最后一天呢？就大家可能会觉得5天游是比较合适的长度，是不是5日游比较合适的长度嘛？所以我要一定要把时间跨度跨得这么大嘛，
1: 就不想浪费这个假期嘛。
0: 对，不想浪费一天时间。
1: 对，
0: 5月1号起飞可能都不行，我一定要在4月30号的时候起飞。
1: 当然也看大家去哪儿哈。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说实话，就是每一年哈，有这种背刺的新闻出来的时候，我都不敢看。
1: 嗯，
0: 我买的那个机票当时是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好像除了今年以外，还有一年也是，就是大家提前买了机票，结果呢也是大跳水。
1: 哎，不对，应该说是近两年以来，
0: 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
1: 类似新闻，对，以前是说什么呢？以前都是说，你再不买后面只会越来越贵，对不对？以前都这么说的，现在怎么会突然间就是就大，特别是大的节假日中间那会儿它会跳下来，会一下子跳水，
0: 降一些价格。所以就是如果你买完了机票，你就不要就是在后头你再回去看。
1: 不是，这不是再回去看，是有人会告诉我
0: 看完了以后你就觉
1: 得被迫知道了。但是也没什么啊，就是这怎么说呢，因为你是从容出行的那种嘛。
0: 但是我感觉什么呢，就是要看线路。就是有的线路它真的会有这种跳水的情况，因为它也许比如尤其这种城市，刚刚说的这种一线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机票特别容易出现波动。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地方的确实就你一定要提前买它才会优惠。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哈。
1: 就还有啊，像我这种就是比较磨蹭的人啊。哪方面磨蹭呢？就是去哪儿首先我定不下来，定下来完之后呢，线路怎么走我也定不下来，就是那个景点比方说那个地方有好多个点，那我们应该如何规划呢，我也定不下来，就这方面时间我要浪费很多很多。你说对于我来说，就是突然间五月一号晚上知道说5月2号机票大跳水，你让我去准备收拾衣服我都来不及。到底是去南还是去北，去东还是去西，那服装啊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0: 主要是你还拖家带口
1: 啊，对，
0: 就不方便。
1: 是是是是是啊，虽然说有些东西是固定必备的、必带的，但是去到某些特定的点，咱们要备哪些特定的东西还真不一样。我一般来讲啊，我都是这真要打

0: 算出行了，我都是前一周开始就把一个旅行箱就放在那个客厅的中间，
1: 就开始陆续收拾了。
0: 就是我现在想到什么我就直接扔什么，想到什么我就扔什么，就是会怕忘记的一些小东西，我就先扔到袋里面去，或者是箱子里面。
1: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来问问大伙，就是你们现在如果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们都是什么时候收拾行李？
0: 哦，我基本上都会提前
1: 一周，对不对？
0: 大部分我觉得一周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我不用特意去寄什么东西。
1: 我感觉我现在是越来越拖拉了。
0: 哦，越来越拖拉了。
1: 就是因为
0: 10天
1: 十天，我是越来越拖拉的意思是，哦，可能明天早上出发，今天晚上半夜可能才在。
0: 那我一般不会这种情况，我也会有过，但是我会做笔记，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笔记本拿出来，比方说我现在在上班的时候，我想到什么东西我就写什么东西。这种时候这个你也可以拖拉，你甚至可以提前1到2天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不想记的话，我一定会把那个旅行箱放在那个客厅，然后呢想到什么放什么，想到什么放什么。
1: 就我身边有那种特别特别从容的，他就是哪怕就是属于什么呢，今天早上的飞机，可能他提前1个小时起来稍微收拾一下，
0: 那就是对于自己的出行十分的有把握的。
1: 那或者这么说吧，就他可能本身东西也没有那么多，
0: 还我觉得本身东西也没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愿意说我漏了什么我自己下去买，他可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我是不愿意的，我是不乐意的，我是希望说所有东西都能够带齐。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我洗面奶忘带了，那到楼下去买，那到时候买什么洗面奶？买哪种洗面奶呢？我常用的那种，那下面的超市它有没有呢？
1: 就每一个都是在纠结的点
0: 啊。对对对，然后呢，比方说我这回护发素，因为一般来说那个民宿它是不提供护发素的嘛，那我没有护发素，那我是去买呢还是不去买呢？那我到楼下去买呢，我肯定买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小袋儿的那种啊，
1: 又不好用。
0: 万一那楼下超市它没有这种咋办呢？那我是买那种一瓶带回去呢，还是咋的？那万一是飞机，它可能还不让我过呢。
1: 所以就是，提前准备，
0: 对，
1: 尽量不漏。
0: 我尽量做到不漏。如果说我真没办法提前准备，我就像你说的那，我刚说那种，就是做个笔记本，有哪些东西我必带的啊？我经常会这样。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统计过你每年或者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什么呢？你会愿意把钱花在哪些方面哈？可以来说一下。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七七就来说了，说每个月最大的固定支出
0: 哦，托管费
1: 是托管费。
0: 啊，这个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是说你们家娃多，那固定的支出是托管费吗？对我来说，
1: 不用辅导作业就是最好的保养了
0: 哦，
1: 所以他是孩子是都在托管把作业写完。
0: 哎，你还别说，托管每个托管之间价格真的差很多，价位差太多了。一个方面呢是跟你家娃在哪里读书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也有很大关系。比方说我要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托管，可能价格之间确实差很多。这是稍微了解过一点。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大家的一个情况，你每个月或者说每年最大的一笔支出会是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
0: 好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广播。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哎，今天搞得跟周一一样啊！今天我出门也是按照周一的那个叫什么闹钟出的门。
0: 提早一点儿总是没错哈。
1: 啊，就是没有想到今天路面情况真的好的不要不要的，可能这他真不是周一啊，不是周一，他就是不是周一。
0: 有的朋友说还没有回来呢。
1: 有可能啊。还有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过成了周三的样子。还有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是因为他调休了。对不对？调休了，有一些行业它不能放1号到5号嘛，比方说6号开始调休，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节假日前前后后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 ，Super Rego 说什么，好不好？来听一下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日王嘛，东西要少带，新风景。衣服啊，甚至内衣裤啊，都可以少带，袜子也少带，那这边再买呗。以前买一次性的，买完穿完，第二天继续玩，还是完全轻松。还有一种就是，你如果觉得太浪费了，你还是穿的比较少，去带的比较少，去那边买当地的衣服，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衣服，然后再带回来，你就相当于变相的带了新的一件回来。
0: 他男生跟女生还是有点不同。
1: 没有，我觉得他想的真的跟我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你知道吗？他说少带点，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逻辑会是什么呢？就是轻松上阵，但回来会拖家带口。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带很多很多东西，对不对？
0: 回来不能拖家带口啊，回来拖家带口那就完蛋了。
1: 行李箱变两个了。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我真的跟他完全是相反的逻辑啊，就是我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准备的很仔细，包括他说什么东西都少带点，什么衣服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少带点，如果实在不够的话去当地买特色的服装。其实我每次就尤其比方说你去古镇打卡呀，或者说是去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的时候打卡的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不会去当地买呀，我会买好了去当地穿。你要知道买衣服这件事情真的好难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要买适合的长度啊，适合的颜色呀，适合的大小啊，我觉得不容易的。我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然后呢带到那边去穿自己最

0: 舒适、最合适以及最精心挑选过的。
1: 嗯，就是做好万全准备。
0: 哦、对、哦、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小东西什么的，真的不是你想买就有的。比方说，我说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大家随手都可以拿的，比方说风油精什么的。嗯，你这个东西你去超市买还真不一定有用，那你要去找药店，你知道吗？那药店你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果是大城市那还好，那如果是小城市的话，我跟你讲真难找啊。就是我当时我有两个特别的体验，比方说到今年去南宁，我随便找了个药店，因为吃多了嘛，就是随便找了个药店买了一些什么藿香正气水啊，还有消食片，就很容易就满走过去，满大街都是，因为它也是省会嘛。然后当时我去庐山的时候真的难啊，我想找个药店也是兼会消食片，我真的是满大街找，找了好长，走了好几条街，终于被我买到了。嗯，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啊？
1: 哎，但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可能也许蝈蝈你会觉得说会还要拼单啊之类的，就我们说的现在线上的这种买药平台，我觉得倒是也不错。如果下一次如果假设要实在找不着的话，这种线上的各种买药啊，可以试试看。
0: 我也买了，拼单不用啊，就直接美团就送到。
1: 一个风油精的话，它可能。
0: 你说这个，我当时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去庐山的时候不好买吗？我晚上我夜间，然后呢，我当时是忘了是买什么，然后呢就是还被拒了，就是当时就是好送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是也是健胃消食片？我不太记得了啊。他说这个就是各大的那个什么24小时便利店那个已经没有了，都售完了，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吃多了，然后到最后就是美团拒绝拒了，然后呢就。还赔了几块钱，就没办法的事情。你说我当时要是自己带了，我能发生这种事情吗？
1: 哎，不过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出去旅行，遇到一对夫妻，我觉得他们俩也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行李箱带的特别小，然后因为当时出去境外去旅行，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就是一直在买，但是呢，他的行李箱却不是很大。
0: 我穿一件，我扔一件。
1: 对，他说他把家里所有的那种
0: 不想要的衣服
1: 全穿来了，就全带来了。然后他就是穿完今天丢，穿完明天丢啊，就这种。
0: 那然后我又有疑惑了，就是难道旅行不是应该打扮的美美的、漂漂亮亮的去拍照吗？
1: 可能所以就是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真的是不同的做法，
0: 就是我也听过嘛，有很多人都带一次性的东西嘛，比方说那个内衣裤全部都带一次性的嘛，就是穿完一个丢，穿完一个丢。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在想，其实我也效仿了一两次啊，我觉得也不是很科学，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得带满了一次性的，对吧？那虽然说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些地方腾出来带一些什么伴手礼啊之类的，可现在不带伴手礼了呀，
1: 就
0: 直接在特产店里面直接买，然后呢人家给你快递包邮回家，然后呢我在家有的时候他还比我先到，
1: 但
0: 有的时候会比我后到一点，没错。
1: 就是这个也是具体问题去分析，你要看在哪儿。就有的地方他可能没有像我们服务做的那么好。
0: 哦，你说特产店就包邮那个吗？
1: 对，有的地方没有，就是你比如说像是一些境外的，他不会给你去寄的。
0: 这样子，
1: 你就是得背回来。
0: 哦，那我当时记得，
1: 所以他们就是要腾空，
0: 乳胶团店都是给你邮回来的。
1: 背回来可能也不太能背吧，
0: 不可能背回来。乳胶枕、乳胶床垫，当时还跟你说了嘛，30天嘛，反正我就觉得，伴手礼这块带的越来越少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邮回来的。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Super Rego 还有一条，来，
2: 如果单论某一笔钱的话，
0: 咋地？
2: 旅游应该算最大支出哦，一年至少一次嘛。第二的话就是保险了。
1: 保险
2: 10万多，也是很恐怖的。
1: 保险，然后旅行，再来一条。
2: 你看看，你就 out 了吧？你要知道，现在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美团
0: 啊，没 out 呢。
2: 去的地方真的是山沟沟里面，那就另说。你但凡去稍微有点人气的地方，美团几乎都能到。有什么风油精？什么？袜子、衣服，吃的，所有东西都不用担心。去玩一定要懂解锁怎么去用美团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有福州能用。
0: 说快了吧？
1: 真的，真的，
0: 我当时都用了，人家没有。
1: 就是其实 Super Rego 说这个轻松轻装上阵倒是没有问题，我觉得。
0: 我知道，
1: 我挺佩服那种
0: 男人们嘛。
1: 对，出去
0: 总是这样的嘛。
1: 出去就是背一个包。 他就背一个双肩包他就可以了。
0: 嗯，
1: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酷了。
0: 不是不是，就是你知道吗，我老公每次出去的时候，就我们都是拿同样的那个旅行箱，同样大小旅行箱，但是呢我总是能够占用他一点点。就他，我老觉得他真的好简单呐、啊！我说你都不用带这个带那个，不用。
1: 对、嗯，没有我们那么麻烦。
0: 对对对，我每次都会自己带护发素啊、沐浴露啊，就是小瓶装的那种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酒店有什么我用什么呀。是不是酒店有什么我用什么呀，
1: 就是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0: 嗯、可简单了。
1: 嗯 Super Rico 说、嗯、说啥呢，都没有背包、嗯、提个塑料袋就行。
0: 哎哎，我觉得可以呀、啊、看你去几天，你要真的去两天的话真的提个塑料袋就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两天嘛脏就脏了，我连衣服我都不要带、
1: 嗯、
0: 真的男人就这样你知道吧。
1: 对，但是可能这就是男女生互补吧，他们的另一半可能估计就会带的比较多了，我猜。
0: 你我跟你讲，啥都不用说，我觉得女生啊，就要不要带一个小小的护肤品袋子呢？
1: 嗯，
0: 肯定是要的，
1: 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就有的，因为我同行的人会有很多嘛，有的人就是讲究的，他会连鞋子搭配什么样的衣服都给你搭配好了。你说鞋子要带一双，多占空间呢，是不是？要是靴子的话，那就更占空间了。
1: 我现在对我自己出行的要求是什么呢？嗯、不搞穿搭，就是简单穿就行了。
0: 哦，
1: 你要真搞起穿搭来，那还可还行。
0: 没有没有，我会搞穿搭，但是我会尽量百搭。
1: 嗯，对，就这个能搭，那个能搭，
0: 哎、
1: 这个就这样。
0: 尽量百搭，鞋子呢就尽量可以的话就只穿脚上。嗯、还有呢，我最近几年是开始。备用鞋一定要有一双，因为就是真的吃过亏这就害怕了，就备用鞋一定要有一双，尤其是妹妹跟我自己一定要有一双备用鞋，然后那个备用鞋一般来讲以拖鞋为主。哎，我也拖鞋老方便了，为什么呢？在酒店里面你可以当做那个去淋浴间的那个拖鞋，然后呢真的晚上如果夏天的话晚上出去逛街什么的就直接拖鞋俩个。
1: 尤其是那种比较热的地方、哦、其实
0: 带
1: 一双夹脚拖鞋还是很方便的。
0: 对，然后呢就是真的实在是你的鞋子不争气的话怎么的，拖鞋拿出来，是不是从而且这个拖鞋还必须得放在背包里面，还不能放旅行箱里面、嗯、直接背兜里。啊，如果说真的遇到什么下雨天啊之类的，你的鞋子怎么的，我跟你讲拖鞋老好用了。
1: 嗯，就背一双这个自己、嗯、穿着舒服的拖鞋、嗯、
0: 对啊、你说你个拎塑料袋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背到鞋子吗？是不是肯定不行啊。到时候我跟你讲啊，这又没有那又没有，
1: 这也太简单了。
0: 他说的很对啊，就是得看你去哪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真的有的时候会猜错，因为我当时也想到庐山什么都有
1: 啊、哎，但是不应该呀、啊嗯、著名景点
0: 就是去到我跟你讲景点跟城市不一样，景点跟城市可不一样的。今年去的阳朔也是著名景点，那么著名的景点，但它不是城市，你懂吗？就是去了南宁之后，你会发现哇，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城市它就是城市啊，然后呢，那旅游景点它毕竟只是个景点，它可能景点的配套措施会做得比较好，设施很多很多，但是呢，真的说到便利店真不行，说到便利
1: 可能没有那么便利
0: 啊、对，便利真不行，但也是满大街都是店啊，这不影响。但是什么店就另说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说到关于钱包啊，问问大伙儿，你们每个月或者每年最大的一笔开支会是什么呢？你愿意把钱花在哪些方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就是大家可能跟自己的年龄有关，跟自己的家庭组成的成分有关，还跟你的喜好有很大关系。有的人可能喜欢花在旅行上面，有的人喜欢花在比方说护肤啊，或者是把自己打扮的精致一点上面，有的有孩子的家庭，那孩子肯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是，
1: 那孩子开支上面呢，孩子开支还是有分别的，有区别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旧时光哈，说家庭开销最高的那肯定是房贷和房租了呀。
1: 可以说啊，他说最愿意为家人的教育还有成长开销买单，
0: 就可能给小孩儿啊，
1: 就比方说带他溜出去玩一圈嘛，那这也是一种成长的那个付出嘛，对不对？哦，简直对教育，小孩对小孩来说真的是教育跟成长啊，确实是很大的一笔支出。
0: 是，小何啊，小何说，他自己每个月开销大头是养生保养，
1: 养生保健
0: 啊，好像日常的这个养生好物呀、调理消费啊，还是比较多的
1: 哦，调理消费。就是比方说我却气血不足，我
0: 按摩一下啊什么的。
1: 他注重身体健康方面的投入，
0: 或者是比如说这种食补啊之类的，也都算是调理吧。
1: 这个一方面跟你会不会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你的年龄大小也有关系。就我发现就年纪大了之后啊，会特别注重这方面。你看我妈就满屋子全都是那些什么中药材方面的一些保健品。真的什么我都叫不出名字，什么黄芪啊、当归啊，什么那些
0: 各种什么黄芪啊，是不是大家好像长辈都是这样哈？
1: 那我不太知道是不是，那我也就见过我妈的。
0: 好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每个月每年最大的开销会是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对的。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哈，福州比较热门的打卡点儿。没有想到啊，古岭旅游度假区也被很多外地的游客们挖掘出来了。这地方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福州本地人爱去的了，像外地游客也特别喜欢去啊。
1: 原来这些地方是外地游客们不知道的是吧？
0: 相比

0: 于三方气象啊、上下行啊，古岭可能还是没有、相对来说哈比较小众，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你得额外再、
1: 开车上
0: 开一个车上到山顶。哦，
1: 明白了，那其实还是需要当地人带。
0: 那是的，
1: 是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一号到三号，福州市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是同步推出了特色的主题活动，成为来福州好好玩文旅主题活动的亮眼板块。那假期的前三天，古岭古山的总游客量是22.52万人次，其中呢外地的游客就接近了一半哈，11.3万人次。
1: 然后呢，根据了解说，这个古山推出什么呢？古山好好玩时刻寻踪记，沉浸式的那个微剧本游。现在还有微剧本游了啊，像什么一些什么古典舞快闪呐、还有非遗的三条赞的表演呐、还有那个时刻那个
0: 踏片、
1: 等等体验同步都是上线的啊。
0: 是，另外的话呢，我们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哈，未来古岭古山还会持续的挖深我们的这个山水人文资源，推出更多的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这个文旅的活动。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上古岭了呢？我自己本人哈，我还是非常喜欢在古岭上头吸氧的，空气又好，然后又很凉快，而且上头的风景也很不错。
1: 那古岭度假区对我来说，这个词儿一旦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那个避暑有关系。
0: 好啊，接下来这个地儿呢，也算是相对来说吧，还比较小众的哈，就是我们福州的动物园。
1: 哦，动物园。
0: 但是这个五一假期，福州动物园呢又有新的变化了，有新的打卡地。设在该园的这个灵长区的星湖猴馆正式运营。而且是应该五一期间是正式试运营哈。那游客呢是可以走进笼舍和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结尾狐猴近距离的互动。
1: 之前说是看熊猫看猫类，现在是看猴
0: 狐猴
1: 啊。根据这个动物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动物园的灵长区呢有13种的珍稀灵长类动物，数量超过100只。这次全新亮相的星湖猴馆占地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去年12月的时候呢老馆启动改造，目的是为狐猴家族来打造一个更贴近于像野外啊还有干净敞亮的一个新家，就是做得更加逼真一些，让这个星湖猴觉得这就是我家。
0: 就工作人员也说了，最大的亮点就是摒弃了我们传统的那种生硬的围栏隔离，采用的是无障碍的参观方式，最大程度的还原了这个结尾狐猴的野外生活环境。那笼舍内呢还有错落的坡地，葱郁的草木，等等等等，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精致的爬架呀，一应俱全，让我们的这些狐猴们能够自由有的活动，快乐的气息。那动物园方面的话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游客朋友们哈，因为刚刚搬了新家，所以呢，这群狐猴它还是在适应的阶段。可能一个月以后哈，就大部分的狐猴就能够完全适应了。
1: 是是是。那说到这个结尾狐猴啊，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它就来到我们福州了，成为受到青睐的萌宠之一。那作为灵长目的狐猴科动物呢，结尾狐猴身形小巧可爱。身长只有20多厘米，然后呢尾巴呢却有40多厘米长。那就是尾大，比身子还要大，是不
0: 是
1: 那黑白相间的环纹像这个环纹啊，像一条精致的那个围巾，这个也是它为什么叫做环尾狐猴名字的由来。
0: 这个小动物我们在很多动画片里头都看到过哈。
1: 这样子吗？
0: 对，是的。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
1: 那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松鼠也是尾巴比身子大。
0: 它是长你等会儿看一下照片你就知道了，非常熟悉，我们在很多的动画片里头都有看到过。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2026哈。我们今天依旧是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
1: 这个应该算是全新推出的了。
0: 是的，主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礼盒，自带精致的这个礼盒礼袋，而且的话呢还能够叠加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的福利。
1: 是是是啊，就关键是那个赠品阵容就无比豪华强大。
0: 是的，
1: 是不是啊？有什么 SK2 的神仙水啊，30毫升，其实这算中样装了。还有赫莲娜黑绷带是5升，五毫升，不好意思啊。还

0: 还有那个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是 7.5 毫升，香水来说 7.5 毫升其实很多了，
1: 是。
0: 然后赫莲娜 绿宝瓶10毫升，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每一样拎出来其实都是可以单独卖的，那我们就直接送，只要你满520块钱就是520直接送两个，消费满1314直接送五个啊，这个是正品啊，赠品这是赠品的阵容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冲赠品都可以去，是不是？
1: 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哈。我们今天主推的产品刚刚说是这个 SK2 的礼盒、里头的话呢神仙水、面霜、大红瓶面霜，包括小灯泡精华都是有的哈。大家可以来发送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的是关于家庭的这个支出哈。你们每个月或者是每年最大的一笔支出会是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就比较大的一笔支出是出去旅行的这个开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玩儿。哎，用长辈的话来说，就是那来卡里。
1: 但是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觉得说是增长眼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
0: 不同的表达方式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我妈也这么说我、那来卡溜转头她自己拎着旅行箱她就去玩了、
1: 对， 对，我也爱卡溜，
0: 我都没说你那来卡溜、然后她就会不一样的说辞了，我就退休了
1: 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有些不同哈、就以前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什么呢，实用为主、但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好了，我们不仅仅是实用是第一准则了、开心也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之一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根据这个调查数据显示 45.89% 的年轻人消费首要考量的就是情绪价值，
0: 可不是吗？如果说看一场演唱会能够让我开心的话，我就看演唱会了。
1: 是的，
0: 一场短途旅行能够让我开心的话，我就去短途旅行，是不是 啊？比方说我买一件心仪的文创啊，或者是特别碎片化的一种快乐消费方式啊，我觉得都行。哪怕是我今天在烟台山上面捧一个，比方说热美式啊，咱们边走边喝，我觉得会让我开心，或者打个卡拍个照，会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我觉得就这么做，是吧？
1: 对，所以呢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比较主要的一笔开销会是什么呢、愿意为哪些方面来买单。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场大雨，这个大雨是加引号的哈，
0: 极大雨。
1: 是的
0: 啊，一听到极大雨就知道是流星雨要来了啊。天文爱好者可以注意的啊，这夏日的叫做星空舞台又有惊喜了，这宝瓶座流星雨即将迎来极大值。
1: 记者也是了解到，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会在5月6号迎来极大。
0: 就今天。
1: 如果说天气比较晴好的话呢，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在6号或者是7号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之前的这个时段进行观测，可以捕捉到这场星空的浪漫馈赠。
0: 哇，我跟你讲啊，天亮之前的2-3小时，我跟你讲，就把握不了一点，
1: 因为那个时候往往是非常困的时候了。
0: 我跟你讲，我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想想哈，就是平时天天晚上都已经熬夜了，你今天还想要怎样？等一下，关键是什么呢？熬半。天我们没有专业仪器呀、或者是因为所在的地方云层比较厚啊，可能我还看不见，
1: 还看不到。
0: 想想算了，洗洗睡吧。
1: 所以这真的是很靠运气的一件事儿、
0: 我同学有，他们是爬到古岭上面去看，就是那种，就是他们回来之后描述的那种壮观感啊，我相信啊，真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收获了。
1: 哎，你有看过流星雨吗？
0: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从来没有亲眼就用肉眼看过，我只在动画片里面看过，或者各种视频嘛，就大家拍的嘛，我觉得大家拍的应该比自己看到的应该更好看吧。
1: 但不一样，就是亲身的经历还是不一样哈。
0: 哎，要你说，我们阿 Q 一下。
1: 下次有机会就安排不就行了。来看一下哈，就这个宝瓶座的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特点就是什么呢？速度快，而且呢它的这个量流星多，余迹持久，那这是目前

0: 前也是我们的这个流星雨活跃的一个时间，每一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底都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时候哈。
1: 对，
0: 持续时间差不多是一个月左右。最大的极大时间是在五月六日前后。所以呢，就这两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象哈。
1: 我跟你讲啊，我掐指那么一算啊，就打电话问呢上天，可能就今天可能天气是不错的，包括那个洗洗晒晒可能也要趁今天，然后后面可能又有反转了啊。然后呢，最佳的观测窗口嘛，就是说到天亮前两三个月了。那也是根据专业人士也介绍啊，他说这个宝瓶座的流星雨的母体呢，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哈雷彗星啊。然后呢，虽然说本次的流星雨受月光干扰，观测条件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依然呢会有机会目睹流星划破夜空的景象。你这不是又骗我看流星雨了吗？
0: 这两天我们刚好气象部门也说了雨水会明显减弱哈，天气会转好。所以呢今天五月六号前后，其实明天可能也可以关注一下天亮前的两到三小时啊。主要是这个时间。
1: 那我算一下大概就是四五点左右。三四五点左右。是吧？
0: 好，接下来再关注这个事儿哈，
1: 又跟钱相关了。
0: 它会慢慢的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呀，因为有充会员和没充会员又不一样了。
1: 哎呀，就是真的是宇宙的尽头是会员是吧？
0: 是的，最近呢就有网友发现哈，豆包的 APP Store 页面是悄悄上线了一段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当中就说了，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专业的用户，豆包呢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1: 同时呢这个页面还披露了有三档的订阅价格。
0: 是
1: 哦，还三档啊。标准版本连续包月每个月68块钱，连续包年的话是688块钱。我觉得挺贵的，我觉得挺贵的，一年600多块钱都快700了。加强连续包月每月是200，但连续包年的话是2048块钱。如果是专业版本连续包月是每个月就要500块钱，这应该要单位出吧。然后连续包的话，就包年的话呢可能要5088块钱。
0: 这个专业版可能是有相关需要的朋友们可能会，
1: 所以啊我就说应该要单位出吧，就一个月500块钱，
0: 也不一定是单位，可能公司或者是等等等等啊。
1: 啊，单位跟公司不一样是吧？不是一样的。
0: 那目前的话呢，在豆包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尚未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那对此呢，这个豆包官方也回应说哈，就豆包始终会来提供免费的服务给大家。各位也不要太过惊慌哈。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不妨你就充一个会员咯。
1: 哎呦，真的是要不要充会员？看你用的多不多。
0: 我觉得看你是什么需求吧。比如说你平时用豆包只是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呀、那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要充。但如果假设你是比如说有更高的需求，比如说你每个月都要做 PPT 或者说你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的内容，你需要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的，那不妨可以试试看哈。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豆包收费全面收费之前，大家狠狠用一把。
0: 你看人家就说了，这个付费的功能会主要专注在更加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 APP 我们的这个 PPT 的生成、数据的分析、影视的制作等等等等。就它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这个精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能你就可以充个会员哈。
1: 原来如此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像我说的那种，咱们在他全面收费之前，咱们狠狠用一把，结果把自己就是绑定在豆包里面了，结果人家要收费，你说哈算了，我收吧，我不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消费了，是不是？
0: 不过好在它的原本的那个免费版本依旧是保留的哈，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也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

我们跟着苏轼去了杭州、密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黄州。元丰二年，与苏轼政见不同的变法派，从苏轼大量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彼时，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仅3个月，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103日，便遭杀身之祸。最后，宋神宗免苏轼死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18线小城。苏轼刚来时心理落差非常大，毕竟他之前是京官。他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当中的诗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卷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他心情的写照。更何况作为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不能自由行动，也享受不到地方官提供住宿地方的服务，他只能住进一个废弃的驿站临高亭。苏轼的家眷也都来到黄州，一家人全部挤在这里。好在当时的黄州知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他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5年7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成为吃货界的祖师爷。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这个时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好物，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平台上今天给大家主推的产品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又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 ，SK2 的礼盒。
1: 是，哎，我们这回是有带那个自带的精致礼袋礼盒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为三节而推的嘛，对不对？五一节已经过了，那我们还是两节，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520嘛，对不对？一定要自带那种精美的礼袋礼盒，然后呢，我们还叠加了咱们这个满赠的福利，您满520，咱们直接送你我们五大样当中的两样。如果是满了1314呢，那我们直接五大明星赠品全部送给你，是不是啊？然后呢，咱们这回今天主推的就是 SK2 的礼盒了啊。然后呢，再叠加一下咱们上面的，那就真的是就到手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0: 就是非常的划算哈，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个全网的价格。
1: 是，这整个礼盒据说只要599块钱，代购的话可能要1590，然后呢，我们现在只要一个零头599，比专柜要省出2000多块钱呢，是不是？回复2026，您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啊。
0: 好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这个我们的钱袋子哈，就你愿意把你的钱花在哪儿呢？其实我们也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愿意为情绪价值而买单，比如说去看一场演唱会啊，或者买一个非常可爱的手办啊，他更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他能不能让我开心啊。以前可能大家会更追求的是这东西实不实用。
1: 以前可能都说好不好用，实不实用，买回来之后呢咱们能用它多少，其实也就是性价比了。那现在呢，在性价比的基础之上，我们更愿意为自己的开心去买单，对不对？
0: 而且在消费这件事情上哈，男女之间需求其实也是差别很大的。你看，男生可能更喜欢自驾房车带来的这种自由和掌控感，女生呢会偏爱海岛漫游、定制的行程以及轻疗愈的路线，为这种好心情沉浸式的体验买单。那同时的话呢，你看女孩子会更愿意为像是旅行、养生、自我提升、宠物陪伴来投入自己的这个钱包。
1: 对，
0: 那接着男生呢，他可能会集中在数码产品、家电、汽车等等的这种硬核的好物哈。
1: 是。那简单而言呢，就是女生取悦自己，男生热爱装备，
0: 也是一种取悦的方式啊。
1: 对，热爱装备不就让自己开心吗？你为什么要换数码呢？不就是因为看到人家出了，你心里想要它吗？就是也是取悦自己。
0: 那同时城市和城市之间其实也是有区别的。你看一线城市偏爱出游，消费的意愿是超过2-3线的这个城市。那2线城市的话呢，聚焦什么呢？安家置业、医疗服务、消费还有宠物。3线的话呢，就主打保健养生、汽车消费，各有侧重，而且呢亮点也非常的鲜明哈，
1: 特色特别鲜明。
0: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哈，说到这个大家的这个消费的喜好，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值得就行了，
1: 就你开心就好。
0: 对，
1: 那有的人说我花在吃上面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你想想他旅行，他把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上面，就这个就要说这种就是旅行的内容或者是旅行你会喜欢哪方面旅行了。我有朋友特别喜欢逛吃，哎呀，我觉得特累，就吃到吐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不喜欢逛吃，
0: 但是每个人喜好不同，他觉得我如果吃到开心，吃到喜欢的了，我就开心。
1: 对，就是好像就是美食地图一样的旅行，你知道吗？就到哪个点都是为了吃，然后到哪个点又是，我说你刚吃完你又吃，
0: 你以食为天嘛？
1: 不，就是他就是旅行，他就是逛吃，以逛吃为目的的旅行，就不一样。就是在我眼里啊，我最近也有点改观了，就在我眼里，以前的旅行在我眼里就一定要看好山好水的旅行才叫旅行。我这回没让我看看什么山山水水的，我都觉得这次的旅行毫无意义。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吃那就吃吧，那吃吧，反正真的是每次都吃到吐，真的是每逢旅行胖5斤。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各位胖了没有呢？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嘞，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话》《楹联序话》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100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白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融城联乡永续流传。

0: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杭州、密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黄州。元丰二年，与苏轼政见不同的变法派从苏轼大量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彼时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仅3个月，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103日便遭杀身之祸，最后宋神宗免苏轼死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18线小城。苏轼刚来时心理落差非常大，毕竟他之前是京官，他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当中的诗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他心情的写照。更何况作为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不能自由行动，也享受不到地方官提供住宿地方的服务，他只能住进一个废弃的驿站临高亭。苏轼的家眷也都来到黄州，一家人全部挤在这里。好在当时的黄州知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他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5年7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成为吃货界的祖师爷。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

0: 已有栈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县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

0: 尽管日子
1: 会附近你保护看片一个片段怀念公告外欧半年世纪某些狗不脆不冤的过命了为了也让你宣称稳定大大楼都可以对手狗一弄世纪的事物乌米嘎练的过命多居多彩的写话可以挪下来附近人一个宣称之苦一多生活带来小小抗炎不合理加解不便宜但是以一年之时所领病感谢所导你历史记忆所愿往外断信关于故命的来我我也来一地以来最有无奈女的讲话第一军讲话时当掉满年温掉数量无奈居来一命也尊家宣故事已毁了么带到了护卷最就来故命的艰辛多动掉一下故事救造官忧故于命为过命电力运工华时孙多命掉嫁贼念安起结官首量共累一命空窝旁孙连你的英语某年爱起为巨本为了解决公论的问题起结官就没

0: 因靠近了手艺手边，在三人下创意挂多心酸群动感乱，总望一做话带多爱混变了周间。后因为了纪念起结光，就将这云手边称为过面。这也古来多不就一点击带龙也带搞了惊喜，请带谢洪波命砸给端公过面，才难动并握考试解一逼宫很老师家，后因因机面结光，随意清机经命端高垂佳耀，多于欢念端亏一空可以信管。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远过面改，闽东过面改闽南过面，是乱多爱左右。但是不管是草嘴点呢，肯定是清明节出路一过面最好咧。第二轮过面，诶，更接近起结光的公路呢。有点击的描述里看，黄温度最高的可能是湖安过面。多湖远。湖安是烟火的十足的美食之乡，那我总望一想起叫我喜欢哪一公路可以过面。湖安人总过面称为结光饼，总以食为地带近代的食物，借助的时候当作贡品。到了湖州地区，过面就学了你这样的菜的，多面清爽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多湖州乡区表面说冒节目爱就找过面，有节目爱就叫做虎恰面。古里后虎州的居民经济艰苦，往往也要带过面作为旅途的春季之物。由于伊便于携带，便于食用，便于保暖，因此成为了物美价廉的善变甘露。另外虎州内每逢祖先的建立，在每六年清明来双目的时候，多众多的贡品带龙也有过面的信仰。伊成为了国内怀清念祖的首运千米的地密民俗文化，成为了湖州乃至闽东高地的收入名片。国内写过面怀念起结光，就从高雷鬼念生意与大夫所愿。当年与大夫曾经写以诗以序，下一世过面，念伊是起结光，呼唤伊是精神。北见光汉卧考丹，八红秋季天心卧，道玉金密边给东京命怀切。又记得也在念里看过面，爱上谁是乌端的端记，一年所能变很蛮简单。想采记的应从湖州。关于过命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找到你的。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

0: 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杭州、密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黄州。元丰二年，与苏轼政见不同的变法派从苏轼大量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彼时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103日便遭杀身之祸，最后宋神宗免苏轼死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18线小城。苏轼刚来时心理落差非常大，毕竟他之前是京官，他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当中的诗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卷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他心情的写照。更何况作为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不能自由行动，也享受不到地方官提供住宿地方的服务，他只能住进一个废弃的驿站临高亭。苏轼的家眷也都来到黄州，一家人全部挤在这里。好在当时的黄州知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他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5年7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成为吃货界的祖师爷。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总能抗炎外化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哟，女主阿伯，冬衣忙啊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没那一，给换顶车，过来都换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脑子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类，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下下门口地圈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死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跌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闲时间，一年四季会顺，美美乌乌嘅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

0: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0: 1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让美景更美好。
1: 昨夜落马，昨夜天，打出黄兴暖共安。

0: 人听阿水，
1: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评话，讲我播有定冲锋报告。
3: 等你家讲我出来，上一秒有你要划我，等划我人来看你，闹得要吹我的人讲讲我播那个表演表演，你看，既然英国秘密隆隆天空。那个三年东冲军头，据小妹之言，那个三人竟然冬天离世，叫咱李浩这么一心，我管在了，我骂在去，又好东冲，又好东东，表演表演，女看爱漂亮，干我不错的那好，就一脸卡鬼了，顺天后头令我成三官神明，对三干孙子国宝。我只是好用可人解人，既然请我出嚟，敢表呀表妹冬天离世，你好这么意思？欲要三思落来，不然干嗰个乱箭攻势，干我个主会把你气，但留了叫卡鬼咯。顺天家弟令我成三官四命，第三老孙仔所叫叫你妈开到硬死死。既然叫我出去干表演表演冬天主人，你好欲要三心落来，心中不善了，不为陆家是熬鬼恶。那年都要我去了，我那年悄悄的样，那就叫感应这个表演。只要身为干表演，已经冬天离世，一将女海个保冬天主人的，嗨呀羡慕。毕竟女兵我一家的杀手，毕竟一家保地进来，女多一百一没，到么样就到么样，冬天里些主人就你做乡里爱晓得嘛，中人样就中人样主人，你好你做家务，女多一百男女里些也没，你好心硬蹲到爱，就你个性好好爱晓得嘛，哎呀一家，原本你咁做老嘛。人家人叫李浩这么一定出世，同一家的男人啊，那面招来一张，得在小门，我那那算单独点的，人家不能是给我那一弄错，换着一个人家是一要搞住那解决的呀，开工爱遵守的民族，当年给那来纽约，偶然面南边会碰一见面的被捕人或者啊其他的个。不论当何欧洲的时候，反对军队反对地，他们跑革命无法偷强带，因此令人心卡下鼓一时，让我们忽然来做鬼话了。令人心卡鼓一地，天亮声敲吵声晕压，双脚翻天加个后土。令我心上光我光成命啊，来来来世往家里，今年回到是我村，今年遇冬要表妹表啦，开年新春呀你是花王啊，吹世一表震动超人，偶关者偶马者起呀，同欲偶三心感乱哎。不爱努力好不安，可惜了哦！哎呦，一家一家冤得一家，一家女人败哟！要做下来去三年猪肉，那你敢不敢锻炼中啊？没有中哦！我那天住那那去也干干，我不就那咩手呢？干我不最近头住也麻烦了，心累了，因为所忙所乱啊！我看你老婆斗交了。你那个一样那多年人随便个都没那学习，对当年那学斗教用你那那神路那学打，自命斗教学啲人个腿猪毛上那神路，打打乌拉你个老半板，到后头你借庙叫干我婆看哪里帮侬借来那学姐姐，干我婆住到岸头向大捏那钱拢去兜面，你也开上你个手重嘢啦哇，带你个学姐姐。教保都唔知哪样建议办理，过来下来咬鬼咯，使建议建议买，办那里准备断河机票，前两个老见那么老，

行下来阴山阴海人弄着样啦，干我把你啊好记心情，这里往刚刚瞬间套被动出来，哎呀喂呢，做你咩你会十年推着被啊，干我把看见独眼车站咩样，说看见做被要烂地地弄，套被啊都来看看中暗脸不遗产的呗，干我把送给人要来买，给人老子说打你就得忘啊。最终给你哎呀老奶片的购买难听不摸着就能玩跑个专家的一头路给把你的做了玩烂烂死死用干我把钱老样打到你死的结果只能要到处老干我把马斯丹给别人除之难老的压哪个铁面的玩意吊起独立说先玩意哪一头但大中啊压马斯丹什么干那难背我那在那我哭，干我把我当我惹你死出，中下子都按背后他问起都包把你让我当鸟了，干我把我保死了，公鸡啊一鸟地一鸟单单拿来打什么鸟，过来哦，但是中王啊连你鸟啊，当女人那样哪里对了，但地那女错了一半呢，你那西大贼嘛，孤男那样对了找你那样贼。我哋一定那部路子，可想要领好路。举公过来，那么那有上创为计，那么那有正业是好的命计，那么那有正业上业好的阿旺计。教人命矮个阿旺下计哟，过招人命矮无计。干我无算土话梦个头天大人个君子都去都够乐可想要你。我乃自古也都够个财路难，咪叫黑啦，太路啦。但我把所有想出那所开始啊难千万的建议说白了语啊哎呀但这个你去追谁追你外地为客见没干爹基本上的名节目叫感动我用好台了嘛看人一的话追我好好有听别生卡下我呀啊爹爹啦没啊你多来是那一个是那一个有个夜妈爬你妈没啊当你夜妈给你那里爬你妈呢让你为我讲好没啊你是那一种啊你带哈爹爹你那谁讲太过不行谁人给那一个欧利安爸叫讲到后来你接了可能会不能弄接来的好姐姐结果自己讲见解啦，老金那么那我看人说的印度来推背啊，我讲过哪里可走？结果哪里我们说他，往一点连在不朽处还阿垂不干一点，女人写了金黄多多哪里人等一点，讲阿女满了，伊那嘛赶命天不提，女人偷懒啊，女的阿老几哪只命？有咩搞？庄伟强寄援在绿桥嗰边，咩啊？继续安排阿徐补干，冇呢？你我哋好好地靠基本人，免见绿桥嘅人往卡轨度，全男人抢咗，不用一起流水伟强啊咩啊？爹，你那冇人定一句话，惊人饿啦咩啊？一饿佢就借饿话惊，爹。不是要加王曲昂你一世的嘛加面老母床时来弄下电脑只下都令谁咩做啦都令你做一共捐我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没啊可能给不可爱你但你看我准爱一下对不是我靠准爱但家面子都往有一件干我把我离开翁用的手地搞成了你所搞成了人家的温馨看你赶紧做到爱人以后你好给他成了红吹伟大呢吹伟大下一温馨压枪但你都把人定死一年半但以前的自然而然有古东西为了什么人情

Claro. Cada uno ya se da el dan luci a chuyan. Luci a dan el sai de coma. Ne el sai de coma, cada uno en la oni. Me la de coma, me papi sea. Hay ya ni hoy con tu ole. Luci a dan chuyan, se ni si no. Ni la se ni hoy, tu la hoy, y si dina. Si a la de cao ley, toda la calle, toda la mezcla con mejo. El con si la abu, el sai de coma, me la de coma.是呀，但就话你好，你见我孔伟大的事嘛？你但见我孔伟大的事嘛？但就话咩啊？但你人啊，是嚟嘅少年大嘅人一号，你但嗱你讲卡鬼到面见啥？讲我话卡鬼到要少在上小弟，讲我波口头，系呀，讲我嗰波的，我一个女人嚟想你要我打你一个肥佬啥？唔嚟唔嚟，讲你做两号嘅。老干面口就话写满干面咩噶？你爱人手都你搞乌用哦，几皮又弄你咯？中，干我话接之前接怕冇，孤男的样化身写来，老半爬到街影里头，见了我牛干面手面真干涩嘞，但街影和了那帮狗老半好个，老半听人家那个王爷也忙啊，瞧你水性个咩咬个半脸。佢要租埋你去啊！跟我波到二零二年，攞你起我，膀子你又够大，耍你手你又得你实人下，估计跟我波算仔我何能讲？只你开了晒那了几度之我，黄星半年时断开了，我来断开了就害得古今古忙，你都仲爱麻木闹到了魔棍之下到天然的丑脸咁啦！干我婆老来来来那养我嘴，养三年跌水木稳，三贼木三坏的面。因为我总还是养不过我爸你，是啦你干我婆早年来出来打打来做哎，只要穿干么个死老穿呀，非得乱赌烟当到那欧楼啊，吹呢也以为两个我视频话都苦透死，总会打烂路的。赌烟屋里头对你摸你乱拨弄你样样输了我就乌眉一挠。干咩嘢我系大难佬，你家又我哋啦，之前先你阿家又卜打错去嘛啦，做赌啦冇得认字，记呢啲好，收地表双钱啦啊！诶，咪影话佢两个就话叫你阿华做，开埋铺面佢两座啦，诶咪佢拖你人咯，怕人个都嚟你黑洞，到哪多赌嘢弄黑洞，诶亏坑，家又都嚟你拖那顶上唔系会坑仔咁。新送二个弟个干我婆弟你呢，靠两坨来喝多，讲来冇，最近我弟呢生意也好，但下面就简单就话妈妈就要啊，两姑娘你当然出陈数我坐你我，干呢下面佢干我婆话干我婆都喝到，到哪只只人多咧赌烟弄喝多，搞用那做什么啊你？下面说办你咯，王新送也要啊。做下面一拆之难，我原来是你除果婆未呢？果婆，我已经难受个，你就拖下面，跟我婆看单我，受个你阿姐啊拖下面就那嘢报价，假令跟我婆卡鬼咯，哎呀啥，受得果婆太过不善，准把受下面当爹都来，跟说说把你死心，哎呀！果帮运动，你今会挨命都可动啊！出正啊，我而家讲得冇怪，正系可能体质啊，曲难散丝啊，经常奇怪嘢。每朵你眼嘢出正啊，眼唔见有啲啊。你讲做咩错？你哥，我送我嘅何杜英嘅怪不带为啥见人定界远？王先生就问：“总管你不好了，干我么鬼的了啊？”啊，少，王少连带出黄阿翠不干，王少看在一个小位脸上，王翁是哥太，鬼气哇！哎呀！把全员泪腺皮头眼见亮我苦苦哀叫啊给我动念上前家事
咆哮啊烈尖叫叫哩啊啊上岸而来，那在岸下结识国债，断后的两人正到危险，艰难的被败，吹死一人哦，今世也断吧啊啊啊！共生一朝，开下好的而来呀，起家空啊。开剑开枪啊，轻断锤头，定死的女啊，可叹对面一命归乌啊，定死不欠，都要佢话最强势呼吁，难解的女啊，将你啊心生聪明，手势难打，碎地塔，将你殴死。何度啊的巨人同要令甲回头为你之啊必定国宝带要战斗啊先诸朝乱王先杀身疏野内后期哀度啊但但但但拜但拜但你做问题是什么但要艰难的去啊你，但你能忍耐呀？诶，命都你下去撞啦，但你个妹嫂大呀，可都难呢，诶，命拖乱呢，但嗰个大嫂跌都难多啦，知？虽到诶，命都你前头话，但你拉位可做咁，但我话出人顺利，挨得你又撞诶，虽然不好过四八年，你家讲我话说难难来咩我，但难咯，诶，人会话写字唔少人，就走尾然后。因为今日我哋呢是你眼尖肚烂嘅，诶咪莫女多我算难莫女多啲，只要偷咗我啲难记啲，哎呀好，我系三半年起嚟改嚟公安嘅啦，我系三点多万闹加班，冤妈妹好，佢哋妈妹嗱好，我系怕到攞你嘅手起嚟，免有嗱我傻啲嘢佢好，然后改佢亏你咁，公安佢多佢耐啊，攞你对一两家又何不打，诶亏咁。就只能到侬介了顶上唔系，我靠我惊我啊！轻松二哥第个去了我妈妹那里，只咧黄星妈那加班个妈妹也好，估计喊不到系奇可奇可，但我话倾下去要老啲啊搞三半年，只咧黄星人计定个罪，妈妈我求摸唔摸重，傻啲嘢下面就闹佢搞我波号，只咧玩果而啲嘢傻啲嘢亏，归家要翻阿爸咪要吐你。但要我低拿多四多，但系冇人揸过去举数办呢，用巧啊就学啲嘢 A 面咁啦，倾下倾要你啊收半年，你当以我哋学嚟做诶，慢慢闹啲声啊响度一弄响度，四多系公安嚟会叫用难度难我一同学，王星伯你哋班咧就是知名，诶难公司呢只要之后开只眼下好嘅嚟。将来可能挨唔见就批那些东西先，多你眼见就做在船里，哪里就到地那么望？地那一起的潮开来，扛人之样一次，贵之后啊，王先，船里也多那在拉稀拉稀，隔个波一摆烧皮呀，烧到船里人那一潮不离我定之，说定之我也就这么望，赶紧再赶船人卡贵到好有带的呀啊烧。王叔啊，王先看到我女儿骑阿妈样啊，危机难杀，哎莫怕你来莫忙，你做哪就问题啊你，你铁马领导啊，啊是啊，谁对干过不不行，一来到就烧钱还下，出场了王先明天都来，干过不那个那头路光光啊到哪一段莫讲。王星公那里各种鬼群的好难，鬼朝着你王星明奥的人偷奶，打烂鬼婆啊！哎呀，王星弟，你好敢跟回公安道啊？当当当当当啊！啥？讲用那多四多？王星听那四多还是弟啊？单讲你大个婆爹半夜就都玩鬼群的，曾经对那遇过那家四多，
这个阿王是来问真理啊，那么关键的就你了。

因此甘拜邪难，吹干我把合法人完毒。使你太过不少，怪不得为啥的呢？还念定格，就你往中管一个当好了，干我把我看了歪一歪呢，少只把用个不连咯。到你那可以好了，请你来偷一偷工，赶紧下来咬吹啥没啥。少阿老你也对唔得讲，少阿老对唔得讲。王师你成绩的姑娘你都能够能够摆到你吹蓝毛该看谁能够搞我一年一样传连你摆到你转弯定还有我别偏偏要离开下火而来说的用手搞色啊很不一样干板鞋啊就一样不得度故来红王啊下我一起护吧对那些的车将胡闹对了一路爱路口爱路毛爱路爱爱路，当干我把一路口步爱压了我，最终输完车就邋遢进攻，当干我把好了死路烂路不破一路，说那只啊乌家可会有无奈哟，干我把心寒对路可就少压一路，什么样就少压，做少压一路你输完把你票总往你对应回，乌家可会考虑的。他能从没摸了穿大了到了屋了到他摸那边但他到屋里帮你带我你让本女安住干我把心下你也做小爷也自备王心你也可以写了人口翁翁和唐人了吗看人家面手命正感谢的家面天哪、啊、王心我没管终身为家门不行海呀压不够动你危言不断啊王师你们多我不安定都没管鬼王师你也开我没有少段时间令下火而来没那样的新工干我不下你的对乱做小人相互过说了难过你只要说路难没再到那里哎呀新旧都乱暗暗流泪世上为爹爹你买老人啊心中不寒将你那是想为你好而愁人生啊一首声心居出地啊那间见都啊好与都你还一路送于是在可前我家是在太子里呀说你敢说我给你去表妹说叫我当你多精啊将我吹冬天里死我关着呀我妈着去呀保育间我们给配合要叫表妹呀姐姐当我啊心中爱叫我过不了啊离开独路啊去你啊说独路独王干不干一年啊你家母鸡啊母鸡啊干我把我吃餐子的咬请到咩啦红笋满天笋单上啊当红请到咩啦也无可回来不见难保来阿里阿里卡送到咁吃餐回来阿里卡滴滴滴滴上到咁呢教基本人教一件我呢还要东家乐你的除啦因为呢讲嘢睇你看一件你往衰听咁狗咁干的那些是来咯我也心得呢我叫看人去怕你但我讲要东家乐你的主人要别到两老人慢慢老的请你这老狗傲用发现哎呦见到我哎呦的你可不可以说的你来会讲成你女用只得应该女咩的没用说看应啊干我把恩量啊哪里管咩领干我把这个啊没用对啊女可领大干过吧吧没用除你哎呀表面表面女可以过一边中文了啊对啊哎呦难仔但其他女的教我表面行了我是对象啊叫你见到你啦我啊对过啊对啊同那个我叫行啊，那个我叫俾到我。

0: 去怕你呀、啊？这么冤狠哦！哪里也告诉狗不呢？既然说狗走进干我把你也开骂你，这叫你输爷啊！只有单单对不呢来说你能，对俺看没用比你哪里的阿幺是咩啊？干比为你啦，哈妹，当然我比为现在哪里？是咩啊？所以你为哪？但那路叫工业路了，说搞出来村边老老的卡拉，哎呀，别明，别明，你干嘛哩？一边中弯的哦，干我把没在地里呢哈，别为哀怨难仔，但准吧，所以要见我干别为讲了呗，那路叫天哪，这钱啊，别明养好，东西你准吧一点，难请我们见你说。就熬起了带，你就了你那拖小妹了，小妹哎，但个你恭喜我啊！我只要十一元，我最四千啊，表明，干我话听那些啦，个你把你十一元，我最四千，哎呀呀，是咪呀，表妹，女人自然懂啊，哎呀哎呀，外人哎呀在意你啦，表明，但你可能癫啦，小妹人可多，那路要咬。在那领着我手里的稿子啊，半夜干我哪可以说的多？赔了我头个四千八，那说不完乌蝇，多说不完因赔了那多说不完还薄包的。但赔了我说的因干我哪主人样活了哪个？别问这，几里的因乌蝇？别问，天黑几满城，红锁车车，女主我顺当上阿当后。说清楚，你不干这啦，别明，你怎么爱来吃水的？国家回来不饱了，就都爱加油，别明，正因为俺一路都是俺讨论的，古老话别明，一路讨论，我就觉得你是没错的，是没在爹爹面前，他别明讲的样好啊，爹爹肯定爱听，你加油是没错的，抬举，呀，但是我没问我能讲啊。我来一路往上拖，一路往我来救你。但你让多一救命人，开玩笑啊！开玩笑，我来讲啊，我来讲啊。干我把当乌烟你也开了，果然没讲啊！俺来又说难为我，那来打难路，都为屋里头锻炼毛里路，一样回吧也干我，乌路乌路，嗯，谁来乱断了讲你毛子哪条路？但是你乌烟你给他不打难你，结果干我把乌烟不老好不打。最近乌烟不说同话，结果一路啊骂了我不理人啊，拖闹了叫，闹了叫几多年叫我出去，赶别边冬天历史乌关在那乌马在去，又好冬天又好冬冬，过不了年到三年了去干我啵，干我啵到三年不卖我啊不如不如，你人啊打烂人多钱，结果烂人说他不理，闹了叫见人同话啊啦。但那问题啊，才完了收尾了，一卖收狗了，最后只系一路，过到眼斗他，最后留了叫朱丽英嘅鼻梁冇得啥，都未有机会变啥。朱丽英可怜老一家，天黑之人顺当上阿当后，莫敢面见之安了嘛。喜来呀，家是哪个家？天黑不成，靠着我婆不讲你，那可能被毒。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庆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建兴南路189号的飞凤山奥体主题公园，是一座以奥运为主题的大型市级山地公园。飞凤山周围的村落就是老福州人耳熟能详的凤岗里。唐代飞凤山已是成熟聚落，这里江水回环，土地肥沃，却因村落布局相近，林木茂密，留下凤岗里36宅眼睛走板白的名谚，意思是外来者踏入其中常因难辨方向而迷路。历史上凤岗里不仅是农耕兴盛之地，更是闽江沿岸重要的交通节点。横江渡作为凤岗36宅通往福州城的必经水路，见证了两岸往来的繁忙与烟火。如今的飞凤山奥体主题公园，让千年古韵与奥运主题的运动活力再次交融。当游人踏上4.2195公里的马拉松赛道，或驻足飞凤桥眺望江景时，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岁月的印记。
1: 从霞金站步行几百米就到啦，免费开放的宝藏公园，没有门票，不用预约。哇，这里还有步道呢，步道平缓好走，丝毫不费体力。闲暇时间跟家人朋友一起来观湖景，走步道真是太惬意了。
2: 漫步的飞凤桥上，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还有超多游乐设施，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当然最有看头的还是音乐喷泉啦，只有每周五周六晚上7:30和8:00才开放，大家可别扑空喽。
0: 城市声音日记，这是蓉城写给世界的声音明信片，您此刻听到的每个音符都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将您记录的城市声音发送至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让城市的故事继续流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杭州、密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黄州。元丰二年，与苏轼政见不同的变法派从苏轼大量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彼时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103日便遭杀身之祸，最后宋神宗免苏轼死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18线小城。苏轼刚来时心理落差非常大，毕竟他之前是京官，他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当中的诗句"惊起却回头"

醒，卷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他心情的写照。更何况作为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不能自由行动，也享受不到地方官提供住宿地方的服务，他只能住进一个废弃的驿站临高亭。苏轼的家眷也都来到黄州，一家人全部挤在这里。好在当时的黄州知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它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五年七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壁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成为吃货界的祖师爷。

0: 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只别摊点起咪，你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1: 哈哈，你那我跟你别多讲明天的地方。千塞的吃花，哎，别多饿了。正塞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脆。火火罗卡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1: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的声音，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闹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一夜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一夜，莫那一夜，记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还去开就修一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5: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只垃圾好多的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电动车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5: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嘢啊。
1: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5: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5: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我？看见你个人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1: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5: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4: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用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 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1: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0: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3: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0: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假期结束喽！
1: 哎呦，这太快了！
0: 哎，我觉得我成熟了。以前的时候，我说假期结束这件事儿，我可能心情略带悲伤。
1: 现在是
0: 略显不舍，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的状态应该是，哎呀，这不知不觉，你看假期结束了。哎，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是假期结束喽。
1: 假期你经历了什么，陆总？
0: 就结束了。毕竟我掐指一算，现在不是五月份吗？
1: 是，
0: 离六月份的端午节好像又快了。
1: 哦，马上
0: 了。人生啊，有了盼头之后啊，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恍然如昨。
0: 你看我今天开场，我的调值都高了几个度呢。
1: 你看我今天开场，我的调值都低了几个度呢。咱们这节目叫啥名来着？
0: 快乐下班路啊。
1: 这机器怎么操作来着？
0: 推上去说呀。
1: 我旁边这位是？
0: 你走开。你走错片场了。
1: 上班了，上班了，朋友们。这个节也过了。出去玩这个日子也结束了，
0: 哎呦，
1: 可以收收心了、啊、
0: 是的呢。
1: 毕竟呢，前方还有可以期待的。然后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日历，虽然说五一小长假结束了，假期的余额已经没了，但是再过小半个月吧，我们马上又要放假了啊。
0: 哇，
1: 下一个假期很多朋友都是在等着端午节。端午节今年假期的是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这3天的假期还是挺开心的
0: 啊。
1: 当然了，就是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小假期嘛，啊，快乐的日子很短暂。
0: 是、
1: 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补一补啊。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是工作日。
0: 哦，这个消息可能没这么快乐了呢。
1: 记得调一下你的这个闹钟啊，不然全勤奖就没有啦。
0: 哎呀，
1: 当然了，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一个天气啊。昨天虽然是假期，但是立夏到了。
0: 昨天是什么？
1: 立夏。
0: 但是这两天的天气不像立夏呀，
1: 是吧？
0: 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曾在节目当中吐槽过，我说这被子呀都盖乱了，你别说这衣服混着穿啊，四季的衣服都拿出来，我说家里的被子我都不知道该盖哪一床了，
1: 好纠结。
0: 而且像这种被子我们一定是洗洗晒晒之后才能收起来。
1: 没错，
0: 我都已经把厚被子洗洗晒晒吸真空卷起来了。
1: 哦，
0: 它怎么又降温了呢？
1: 上上下下，
0: 我这两天盖着那空调薄被儿啊，瑟瑟发抖。
1: 这是立夏吗？
0: 那个状态，对于假期结束，
1: 哎呀，
0: 可太应景了。
1: 这是把我们吓了一下。立夏到了，朋友们，就是理论上来讲呢，是迎来了夏天。但是天气其实还是高高低低的。
0: 是。
1: 那预计呢，明天会是一个晴暖的天气，会有夏日感回归。今天的大太阳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天的天气转变还是会比较迅速。明天开启呢，预计也会有新一轮的降水再度开启，蓄势待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这两天呢，总之天气忽高忽低，还是可以抓住一下春日的小尾巴。那放眼今年夏天呢，预测显示福建的气温整体会比常年偏高0.1度到1度之间，37度以上。

0: 的极端高温，日数和往年持平
1: 啊，
0: 所以虽然最近这段时间温度高高低低，但是今年仍然是一个炽热的夏天。
1: 天哪，
0: 这个不会变啊哈，
1: 热辣滚烫的夏天，虽迟必到啊，
0: 虽远必诛啊。怎么那么热啊？
1: 确实确实，但是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最近温度我们说高高低低，其实相当于就是波动特别大了，
0: 哎，是
1: 不时的上演变脸的场景，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咱们加一件衣服哈，
0: 哎，
1: 然后晚上冷的时候呢也别觉得麻烦，该盖厚被子了，咱就盖一床厚被子吧。
0: 哎呀，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1: 睡不踏实呀。
0: 是呗是呗，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
1: 哦，
0: 这两天心情如何
1: 啊？
0: 五一假期的时候您都去哪儿了？
1: 哎呦
0: 啊，玩得开不开心呢？好好可以跟我们来嘚啵嘚嘚啵嘚。
1: 哎，真的就是在假期之前其实我们都在规划说，哎，五一要去哪儿去哪儿，然后假期开始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哈，
0: 哎，
1: 我其实就是在咱们福州过的这个五一。
0: 哦，
1: 去哪儿了呢？
0: 哦，
1: 图书馆待了一天。
0: 哇，这真很好。哎，
1: 对，就是把孩子送去图书馆待了一天，要写作业嘛，
0: 啊，
1: 那还有什么呢？去粮厝还不错，找了一个花市的那种花房喝茶喝了一天，
0: 真好。
1: 然后又去静安湖，茶馆喝茶喝了一天，
0: 闲事。
1: 然后接下来就要收尾了，最后一天了，
0: 喝点啥？
1: 你不得回家吃一吃家常菜呀？
0: 啊，收收心。
1: 天天外卖的地沟油，你也得稍微调理一下身体了，不是？
0: 啊，也是。
1: 所以我就会发现啊，这几天，我过得快不快乐是另外一件事儿，
0: 哎，
1: 但是我有点水肿了。
0: 喝茶喝太多了，
1: 早上喝完下午喝呀，
0: 是吧？我们原以为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因为现在就是各大的旅游城市啊，包括说景区啊，City Walk 也是，就是逛逛咖啡馆，然后喝喝茶，品味一下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1: 是，
0: 然后觉得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家里就是其实日常也没有这种精气神儿，假期的时候就焚焚香啊，
1: 哎，
0: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
1: 哎呦喂，
0: 挺好的。
1: 是是是啊，悠闲自在。所以大家在今天我们开假第一天啊，咱们工作日开始啦，咱们都说了努力加油干，创造幸福生活。
0: 哎，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五一您是怎么度过的呢？然后另外这不是马上就端午节了吗？
0: 马上了，
1: 那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嘛，在努力生活就是为了更幸福嘛，
0: 对呗？
1: 端午节去哪儿啊？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咱们假期绕不开的话题，跟我们分享分享，顺便我们来抄抄作业啊。
1: 哎呦，是是是 ，MC 马上来打卡了。他说五一绕了福建一圈，从福州坐高铁到厦门，然后又到了三明，昨天才回到了福州。
0: 绕省五天游，
1: 你是去看闵超去了吗？
0: 哎，我也在想，
1: 因为我知道这个五一其实闵超特别的热闹，
0: 这是他的风格，
1: 包括咱们福州队也很给力呀，进球了不是？
0: 你是不是去看了
1: 啊？
0: 来分享分享哈！
1: 哎，是是啊，等着大家，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我们都在这儿随时恭候着各位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

0: 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十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一两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薪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你看他说他五一他不是说绕了福建一圈吗？先去看了邓紫棋的演唱会，
1: 这是他
0: 在厦门嘛？又看了三明的主场，
1: 是他的风格。
0: 我说他一定要去看明超，
1: 是吧？就是现在都已经形成默契了。就是我觉得 MC 如果说出门参加什么活动，我觉得一定不是看演唱会，就是看各种各样的现场。嗯，求匿名，
0: 看到了，
1: 叹号。这个五一呢，他说睡了两天，然后带着孩子去湖州玩了三天。带着孩子的旅行真的是喜忧参半啊，就是感叹景色真好啊，来对地方了。但是同时呢，又在对着孩子随地大小骂。
0: 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太有同感了。
1: 带孩子旅行是一种什么感觉？
0: 你别说去湖州玩啊，我在福州玩了这几天。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全家人凑齐上车这个，
1: 哎呦，
0: 我就开始情绪输出了。因为两个兄弟呢凑在一块儿，就是随地大小眼。
1: 哦，
0: 他一定要在他的嘴皮子上争一个输赢，
1: 要吵架 battle。
0: 哎，哥哥又说我了，妈妈是弟弟，就始终
1: 断官司，
0: 处在特别嘈杂的环境当中，然后我那个出去玩的那种心情，就被严重影响到，
1: 你就很想静静，
0: 对，然后呢，我情绪输出完之后，他们安静了，我才换取半日的浮闲时光，
1: 好难得哎，
0: 基本上每一次出门啊，都要经历相同的事情。
1: 哇，
0: 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在车上解决完之后，大家开开心心的下车去玩。主打一个不内耗，
1: 是吧？
0: 刚刚这个求匿名的朋友他说，就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喜忧参半嘛。我说我为什么有同感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可能跟我们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会说，哇，这个景点值得纪念，哇，这段历史我们值得学习。
1: 小孩子会觉得有点无聊，
0: 孩子只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我也累了。妈妈什么时候去那个小吃街？我要吃一吃。
1: 天哪，
0: 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店的自助餐？可以去酒店的儿童乐园？就是他永远关注的点，跟你不在同一个方向。
1: 他不是会沉浸式的感受这段时光。
0: 是的，
1: 他关心的是好不好玩，然后好不好吃，然后以及在你耳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对，
1: 多久断一次官司？就是二孩家庭，你觉得就是多长时间要处理一下他们这些官司什么的？
0: 这个我无法告诉你准确答案，但我只说频次挺。

0: 哎，所以啊，朋友们看没看到？就是这是很多家庭案例。
1: 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朋友们啊！
0: 就是带孩子出游呢，虽然也很快乐，但是总觉得是一种就是
1: 就快乐当中少了些许的遗憾，
0: 好像是一种带着工作量出门的感觉。然后呢 MC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这个三明队主场就在永安，甚至是就在视频里体育场对面的小区里面。
1: 哦，
0: 哎呀，挺难忘的一个经历啊。
1: 嗯，
0: MC 真是高精力人群。
1: 是你都不累吗？
0: 天哪，看了两场活动，跑了这么多地方。
1: 就我说完你的这些经历之后，我都有点累了呢，
0: 听着都累。高精力人群，
1: 哎，主要是什么？因为就像这种大节假日哈，像五一啊、国庆啊，甚至春节，因为它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
0: 真的，
1: 所以每次在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出行的时候，我真的是三思又三思。
0: 哎呀，就是人多，哎，虽然说我们还蛮开心的，都可以热闹热闹，
1: 是，
0: 但有的时候看多了人确实是有一点烦。
1: 哎呀，
0: 哎，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感受感受。那你看，换一个角度又不一样了。对于我们福州朋友来讲啊，
1: 老热闹了。
0: 对吧？我在福州，我就希望我们福州多来点人。
1: 那当然了，
0: 来消费消费。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刷到的新闻都是什么哈？白马河游船要排队了，熊猫公园要排队了，
0: 感受。
1: 然后像三方七巷上下行的人流量要准备开始，有没有限流措施了？
0: 体验。
1: 哎，对了，整个咱们福州文旅活动相当相当的精彩，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中途其实有经过三方七巷，就是达明路那一块儿啊，然后我就非常能够感受到五湖四海的朋友对于福州的热情。
0: 是的，
1: 哇，那个车呀。那个人流量啊，
0: 哎呦！
1: 然后我默默的就跟孩子讲，走，咱去喝茶去，
0: 太棒了！
1: 咱把这些景点让给我们外省的朋友，
0: 开门迎客。
1: 哎，对了，来深度的感受一下福州的内涵。
0: 是的，是的。
1: 等着说他们回去上班的时候，咱们再来沉浸式的打卡福州，
0: 主打一个错峰。这一次我们还是蛮骄傲的，因为呢，我们呢让大家体验到了满满的福文化。我们福州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
1: 是
0: 一个很精彩的盛宴啊。
1: 有。
0: 一场场有文化厚度和潮流热度的假期盛宴，你有品尝到吗？比如说福州市美术馆，就是向往文化之旅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感受感受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也是在这个假期举行了。它持续的时间还蛮久的，展览会持续到6月21号。
1: 对，而且说到这个展览，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一些艺术展啊，我知道这个五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有去博物院，
0: 哎，
1: 故宫博物院，
0: 是是是，
1: 故宫福建博物院
0: ，
1: 然后去看那个海昏侯墓的展览
0: 啊，对，
1: 很多小朋友打卡，
0: 4月29号开始，
1: 是，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呢？然后有没有一些感受要和我们分享分享？那当然，有的朋友喜欢看风景，看看海，海哭的声音。
1: 哇
0: 下沙去了没？
1: 老热闹了。
0: 哎呀，五一的时候下沙海滨度假村啊，也是一个热闹的滨海浪漫之旅。因为这一边现在也有很多滨海的文旅项目，
1: 是
0: 啊，像这个陆地帆船呢，就是把这个海洋运动搬上金色沙滩，在陆地上开帆船，这个项目王多鱼投没投？啊，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下沙也是热闹非凡，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新闻啊，就是4月末的时候在下沙有看到蓝眼泪，不知道这个五一您所在的海域有没有啊？当然了，当地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吃啊，滨海市集也是长乐独有的滨海风景。那除此之外呢，像福州周边罗源县松山镇的八景村有福之州乡村游，2026年福州市美丽乡村旅游季主场活动也是举办了在这里可以体验满满的畲族风情，品尝一下青梅酒，体验一下七敬茶和乌米饭，现场美食飘香，而且可以深度的感受畲族文化。总之呢，这个五一假期无论是福州市区还是福州周边都会有丰富的活动带大家有一个精彩的体验。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大家感受了哪些福州不一样的地方呢？有一些新变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随时在这等着大家。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大家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因为我知道说，你看咱们的听友有人去看演唱会了，
1: 哎，是
0: 有人跟着敏超的步伐去看比赛了，有人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了，
1: 哎，
0: 那当然。还会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了。
1: 五一档你看了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五一节到来之前，我们有跟大家盘点过，就是这些电影，
0: 是，
1: 然后还预测了一下票房。然后我和陆总当时都在感慨，我说你看看电影起名字多重要，
0: 是门学问，
1: 对吧？就是有一些电影啊，你觉得听名字你就特别想去看，比如说你看看这个五一档的名字《消失的人》，
0: 哎呀，
1: 你是不是听着就想看？谁消失了？为什么消失？
0: 去哪儿了呢？
1: 找回来了吗？
0: 哎呀，
1: 但是悬念不就有了吗？消失的他，当年好像也是五一档吧，还真的蛮重要的啊。所以呢，五一结束了之后，各大的影院也都分享了一下这个票房榜。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6亿，《消失的人》在上映第二天票房逆袭登顶，最终档期票房超2.62亿，成为今年五一档票房的冠军。
0: 哇，哎，我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真的。有刷过那个博主，他说他是无什么广告的，然后无什么什么，就纯个人
1: 分享
0: 色彩，
1: 嗯，
0: 去分享了他看的这几部影片，他排在第一的是《送给阿嬷的情书》，
1: 是，
0: 然后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心思感觉也大大咧咧的一个人，然后他不知道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看完之后他会哭成这个样子，
1: 天哪，
0: 然后我就很好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讲的这些故事以及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哈，其实我比较想去看一看。
1: 哦，所以就是有去看这一部电影吗？
0: 没呢，我跟你说了，喝茶喝了3天。
1: 也是。哎呀，哎，说到这儿我也还蛮好奇的。

0: 因为其实今年五一档这几部电影票房还都比较好，消失的人第一，第二名是寒战1994、第三名穿 Prada 的女王二、就是主要是一和二它间隔的年份太长了、其实很多粉丝也是说冲着一这个名声去的，
1: 是
0: 然后第四名是时间敢死队、第五名虽然说票房截至发稿的时候不及预期，但是网上有很多平台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给阿妈的情书，很多就是带着情怀，就是带着个人对于自己最爱的那个长辈的思念，会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共鸣。
1: 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身边看过电影的这些朋友哈，我看他们的上座率比较高的那几部电影，一个是《消失的人》，一个是《寒战1994》，还有是《给阿妈的情书》，
0: 是
1: 这三部。
0: 这三部电影其实真的有的不一定叫座，但是它很叫好啊。像《消失的人》，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看啊？目前是第一名，刘浩存、郑海和邱泽老师演的。如果说没有去电影院里面看的朋友们也可以剪个尾巴，或者说后续呢等他各大平台上映的时候我们好好看一看讲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老师，当然了，五一开价的第一天我们呢还是有很多的新的福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五月份节日很多，虽然说五一过去了，看看接下来啊，520，
1: 哎呀，
0: 就是你要不要去跟另一半约会呢，
1: 传递一下爱意、
0: 要不要送他礼物呢、然后母亲节，
1: 哎呦，要勇敢说爱、给妈妈一个拥抱，
0: 对，你要跟妈妈说我爱你、所以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平凡却不平庸啊，
1: 哎呀，
0: 就是三大节日啊闪亮登场，节节都让我开心。
1: 哪个节呀？是过节的节呢？
0: 这当然是过节的节了、我就跟大家讲，有我们的平台存在，绝对不会让你的钱包受节、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五月三节狂欢购物重磅来袭了。五一母亲节520三节联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产品任意购，福利是直接拉满，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在901索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你就可以看得到回弹链接抢先来了解啦。
1: 哎，是是是啊，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我们先来宣一波免费赠品的阵容啊。
0: 免费
1: 就咱们给大家送的这个赠品呢，它也是大牌、比如说 SK2 的神仙水，
0: 大牌，
1: 赫莲娜的黑绷带，
0: 大牌，
1: YSL 的自由之水的香水，
0: 大牌，
1: 赫莲娜绿宝瓶，
0: 大牌，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说说这每一样是不是硬货呀，
0: 大牌。
1: 哎、你虽然是说咱们给大家的不是它的整个的，应该是叫做
0: 那个、像小容量相当于，
1: 对对对，应该中样或者小样、
0: 是是是，
1: 那个平常你要买中样或者小样的话也得上百块钱，
0: 没错。
1: 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回复2026啊，只要说在咱们的平台上您消费满520块钱，咱们赠品送两个、消费满1314,1314块钱、咱们直接送你五大明星赠品呢、
0: 哇，帮你立即省了几百块钱。所以呢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您回复2026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回弹链接了、还是老规矩。那像我们今天的主推福利呢是 SK2 礼盒，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自带一个礼袋的，你送礼物的话性价比拉满，而且还可以叠加我们三节的满赠福利，所见即所得。而且 SK2 礼盒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就是无需在功效啊还有它的一个性价比上过多的宣传，因为大家懂的都懂，直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拉下来的价格和重磅福利啊。这个礼盒呢它包含 SK2 小灯泡50毫升，而且呢再免费送神仙水2支30毫升，再加赠大红瓶面霜2支15毫升。今天三节的活动价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到手5件好物了，
1: 哇，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老板说了，他说两位姐姐下午好呀，
1: 没有啊。
0: 哎，五一假期刚回来，笑嘻嘻呢也让我传个话，要做40套卷子。
1: 天哪，
0: 所以今天没法来互动啦。
1: 哦，
0: 啊，他还解释了，说这个学期之内把40套卷子做完啊。
1: 好好。

0: 学习啊，
1: 那来得及，正常按照教学流程的话，期中刚过嘛。
0: 哎，我忽然觉得，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做过的试卷，包括但不限于补习班里面的试卷，全都摞起来的话，应该加起来也要到房顶了吧？
1: 哎呀，
0: 是不是这么多套试卷？
1: 是，
0: 都是通往你梦想的阶梯。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
0: 再做40套、80套啊！好好学习，
1: 怎么还互动一下 double 了呢？
0: 好好学习啊！
1: 哎呀，
0: 做做题啥的挺好啊。
1: 哎，是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努力提升自己会让我们看到更远、更宽广的世界啊。但是说到看世界，我知道就是大家呢经常会选择说，哎，我乘坐飞机去看一下更远的远方。其实前不久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传来了新的变化。
0: 哎，
1: 大家五一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呢？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已经通过竣工验收啦。
0: 哇哦，
1: 而且在今年内会正式投用。到时候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会迈入双楼双跑道时代。
0: 点赞啊。全新的 T2 航站楼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特别好奇。那目前呢，记者就代替我们的眼睛去前方来看一看啊。
1: 哎呦，
0: 记者呢也是走进了 T2 航站楼，提前的替大家体验了一把未来感十足的智慧出行。就是从直机到登机，全程不仅有黑科技的加持，而且藏着满满的虎鸠味道。
1: 哇，你比如说走进这个 T2 航站楼，可能一下子就会吸引到大家的就是那一排全新定制的自助直机设备，
0: 充满现代感。
1: 是的，因为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冰冷的那种机器啊，含苞待放的茉莉花。
0: 哇，
1: 这个造型灵感取自于福州市花嘛。花瓣般的曲线柔美舒展，也是融入了咱福州人对于家乡的那种深情。
0: 太棒了。
1: 而且这个不止美在外表啊，机场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这些设备呢可以让大家一站式的完成像选座啊，打印登机牌啊，打印行李条啊，甚至分段式自助托运行李。而且更加贴心的是，它支持传统的5类证件，还率先上线了刷脸直机。
0: 哇哦，
1: 一证通行，一码通行的新服务。而且所有的设备咱特别骄傲，全部国产化。
0: 哎呦，
1: 自主可控，安全稳定啊。
0: 从新开始。
1: 哎呦，
0: 哎呀，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骄傲啊，也是我们福州的技术骄傲。还有呢，就是行李自己会说话，设备操作真的是零门槛。在 T2 航站楼呢，一共有18台自助或者人工可切换的行李托运设备，就是完美的契合了无障碍理念。和航站楼的整体装修风格也是浑然一体的。就是您以后托运行李会更

0: 票正式售出了，这个时候关闭退款通道是不允许退票的、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购票计划、哦、
1: 就是不要浪费了中签的机会。
0: 嗯，这个还是要有名额的，因为确实是就有人中签就会有一些球迷没有办法去现场。
1: 哎，对，
0: 哎，珍惜我们的订单和名额。
1: 哎，是。另外呢，升级亮点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单可以报10个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的这些球友啊你都不需要说分开买票了，因为分开买票其实很容易说我坐可能没办法坐到一起。
0: 是是是，
1: 他可以组队观赛啊，
0: 好棒，
1: 你报名就更加便捷了。
0: 嗯，
1: 他升级到一单报名人数上限提高到了10个人，所以你也不需要反复的去核对一些填报信息啊。
0: 哎，
1: 甚至呢升级还贴心取消了一个成年人现代一名儿童的结伴限制。
0: 嗯，
1: 同一订单里头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仅只需要一名成年人陪同入场就可以啦。
0: 哎，太棒了。所以这一次的升级呢方便了我们的球迷们啊，有机会的话下单去看看吧。

0: 人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你怎么想患者的孤有资产？
3: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玩》。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治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来到第二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间。各位下班在路上听到咱们的节目，可以多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1: 哎，是啊、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可能都在买买买，
0: 那换季了嘛，衣服。要不要搭配个包包？
1: 得买新的，
0: 一身的 OTD。要不要搭配一双漂亮的小鞋子？
1: 我要穿好看的，
0: 那可不
1: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乱花钱不能怪我自己，就是纯粹是怪一些，
0: 是我懂时尚和穿搭。
1: 对，也怪一些销售小哥哥小姐姐太会说了。
0: 哦，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呢，真的会有很多导购的小哥哥小姐姐嘴很甜，情商特别高，很会跟你沟通，就是他能够完美的规避你所有的缺点，就是即使你有缺点，他也会帮你夸成优点。
0: 哎呦，
1: 对吧？就是哪有这个高矮胖瘦之分呢？个子不高，人家会说你可爱小巧；个子高挑，骨架比较大，人家会说你端庄大气。
0: 哇，
1: 对吧？身材偏瘦，人家会说你身体灵动。
0: 哎呦，
1: 然后这个比较丰满的呢，人家会说你骨肉均匀。
0: 天哪，这是谁的朋友啊？情商这么高，
1: 一看就是销售。你说这是我好朋友，至于这么会说话吗？那你说这是我多开心呢，
0: 好朋友见面的都说哟、最近胖了啊，
1: 给我滚。
0: 哎，你看结束对话了。
1: 拉黑删除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聊天这件事情还真挺重要的，
0: 是
1: 就是为什么我和陆总可以长期组成一个 CP、给大家输出情绪价值。
0: 我俩就各自都不 care 别人说我俩啥，
1: 而且我俩多会瞎说呀。那你有什么烦恼跟我俩说，我俩从来都不会
0: 拒绝内耗组合，
1: 我们都会说是别人的错对吧？就是语言啊，有的时候真的还蛮神奇的，很有力量。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相

0: 反的案例，因为就在5月2号，就是五一假期发生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就刷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个网友发视频吐槽，
1: 怎么了呢？
0: 说自己呢在某品牌的一个直播当中
1: 啊，直播间，
0: 哎，然后呢咨询一下，就是有没有40码的鞋子
1: 啊，就卖鞋子的直播间，
0: 哎，
1: 然后这个网友是顾客，
0: 嗯，
1: 然后他就咨询说咱们直播间有没有40码的鞋子，
0: 哎，女鞋哦，然后呢当天带货的是
1: 很正常啊，
0: 对，我也觉得很正常。
1: 然后呢
0: 当天带货的是一个男主播
1: 啊，
0: 哎，这个人也就是不太会聊天啊，
1: 情商堪忧，
0: 对，很直接。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说的是谁会穿40码的鞋子啊，我一个男的我才穿39码。
1: 他是这么回复的，
0: 好面啊，
1: 天哪，
0: 哈，太过分了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就在网上发酵了、
1: 嗯、
0: 让网友认为呢就是这个主播说话呢确实有欠妥当，
1: 那当然了
0: 啊，就是给女顾客带来了很不好的感受。
1: 怎么女生就不能穿40的鞋子了？
0: 谁说不能穿40的鞋
1: 子？我个高，我穿40的还不行啊，我个再高点的话、嗯、我都得自己定制鞋子，
0: 说明我腿长，
1: 那可不啊。
0: 然后呢直播录屏也显示了一些切片啊、嗯、男主播就一度反问说我为什么要道歉呢，我搞不懂要道什么歉啊，这个好像也没有这种反思的想法、
1: 哦哎、听着其实真的不太舒服、哎、
0: 很不舒服啊。他也有一个女主播啊，有个女助播，
1: 嗯，
0: 就试图呢介绍商品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氛围
1: 啊、哦、
0: 然后后来这个直播的热度就起来了，弹幕就一直在刷让男主播给这个女顾客道歉
1: 啊、
0: 哦、那无奈之下呢男主播就在直播间里面说了一句，说多大点事儿，不好意思啦。
1: 哎呀，这个态度我也不喜欢，
0: 就是我觉得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真的会有被冒犯到，
1: 是
0: 吧，就是作为一个带货主播，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不太好，
1: 欠妥当啊！
0: 哎，是的，
1: 而且就是他会把说女孩子和鞋的脚码放在一起去对比，
0: 嗯哼，
1: 你听上去就如果我是顾客，
0: 就被贴标签了，
1: 对，我代入感一下，我觉得我是不舒服的，
0: 是是是。
1: 就如果我问，哎，这双鞋子好漂亮，有没有40码的？然后他就说穿什么40码，我的脚才39码，
0: 我觉得好过分啊！
1: 哇，要不是看直播，我当下我可能都要冲过去了，
0: 你真的会感觉到。有被歧视的，
1: 太过分了，
0: 有被冒犯到
1: 啊！
0: 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被发酵了啊，持续发酵。5月4号的下午1点的时候，这个品牌呢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对涉事的男主播永久除名，
1: 该
0: 对于涉事的女主播严重警告及处罚。
1: 嗯，
0: 我觉得这女主播其实也还
1: 但是她其实就是临场应变能力可以再灵活一点、啊、
0: 对对对，哎，但是确实啊，就是有了错误还是要承担代价。
1: 嗯，
0: 那团队内部呢也会开启为期2周的言行规范强化学习、
1: 嗯、
0: 对于当晚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呢进行原路退款，不需要退回商品、
1: 啊、相当于有一个补偿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这个认错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嗯，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个消息其实我们还是蛮感慨的，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直播来买东西、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会被直播间的话术所吸引，
1: 是，
0: 但是就是受到冒犯的这个语言，
1: 嗯，
0: 还真的蛮少见的。
1: 就是刚刚你讲完了之后，我代入感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啊？
0: 好气耶，
1: 就因为这个问题，
0: 嗯，
1: 我真的就在我想一下，4号的时候，
0: 嗯嗯，
1: 我跟朋友讨论过，
0: 嗯、
1: 因为我没关注这条新闻啊，
0: 嗯，
1: 因为朋友正好我们不是说在静安湖喝茶嘛，然后喝了一天，我说我有点累，不然咱围着静安湖走个5公里，
0: 嗯，
1: 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聊到了鞋的尺码的问题，
0: 哎呦，
1: 真聊到了同一件事儿，
0: 哦，
1: 但我们就很坦荡啊，
0: 对，我多少多少码，
1: 对，我多少多少
0: 多少多少码，
1: 我没觉得说，哎，我脚3940的，我就亏欠别人的，
0: 是吧？
1: 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产生这种自卑心理，
0: 嗯，
1: 你反而会觉得说，我买鞋的时候，我要说我40的，商家问我为什么脚是40的。
0: 哇、哦，太过分了，
1: 我都觉得会不会有点过分，
0: 就是会觉得有被冒犯到。
1: 所以你看、嗯、今天跟大家来聊哈，就是咱们先来蛮聊一下，就是大家身高多高，
0: 嗯，
1: 您的脚的尺码是多大。
0: 哇、哦、
1: 为啥要聊身高多高呢？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嗯、身高比较高的人，
0: 嗯，
1: 他可能脚的尺码会相对大一些些，
0: 人体的比例，
1: 对，你总要站得稳呢、啊嗯、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可以没问题的话，可以先跟我们来报个身高，报一下您脚的尺码、啊、
0: 哎，对喽。
1: 另外再回归到这件事儿本身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外貌歧视，
0: 嗯，
1: 有没有被别人就随口可能说的话
0: 冒犯
1: 过，
0: 嗯、哦、
1: 你是怎么处理的？
0: 跟我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宫

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尝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我们说到那个身高和鞋子尺码的比例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从小因为在山东长大，
1: 哎，
0: 那我们都知道说山东的孩子其实不管男生和女生哈，
1: 嗯，
0: 块是比较大的，
1: 盘量条顺，
0: 块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经常跟朋友聊啊，我说我们呢就重在了骨头上。
1: 哦。
0: 我说大家出生分量都是一样，我身上也没多少肉，我咋这么重呢？
1: 你是有分量的人，
0: 我块儿大，
1: 嗯嗯，
0: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那应该是学生时期哈，小学或者初中那会儿，其实会在意自己的外貌，
1: 嗯，
0: 包括鞋码这件事儿，
1: 哦。
0: 但是好在什么？
1: 嗯，
0: 鞋子这个东西它是有地域差异的，
1: 是。
0: 我妈妈她的身高不高，所以她穿的鞋码呢，是35码、
1: 嗯。
0: 你知道35码在山东是什么概念呢？
1: 不好买鞋，
0: 不好买鞋子。
1: 嗯，
0: 就山东这边的鞋码有可能都是从36开始，甚至36。

0: 哦，
1: 他偶尔可能会有三五半，那对于我妈来讲也够了，他垫个鞋垫。
0: 嗯嗯，
1: 那他很少有三五能买到，实在不行就只能去买童鞋的大码，因为买不着这么小号的成人的鞋子，
0: 太不容易了，阿姨。
1: 那反而，
0: 嗯，
1: 我这个鞋码，因为我从很早的时候，我可能鞋码就比别人长得快，
0: 嗯嗯，
1: 什么37、38呀、39啊，
0: 哇。
1: 然后呢，我买鞋子相对就会容易，
0: 嗯。
1: 那什么时候我有了说？这个买鞋不太容易的这种感觉呢，
0: 嗯，
1: 来到福州之后，
0: 哦，
1: 来到福州之后，然后
0: 尺码变了，
1: 哎，去说这个鞋子的事儿，
0: 嗯，
1: 以前39我是可以穿的，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哈，就是生完小朋友之后，你的身高和你的鞋码会有一些些细微的不同。
0: 嗯，
1: 那我的鞋子呢，我就感觉穿39可能会有一点点紧了，能不能穿能穿，但是没那么舒服了，
0: 哦，
1: 所以我更喜欢穿的就是39半码或者说40、
0: 嗯，很舒服有空间。
1: 但是我去很多专卖店，
0: 嗯，
1: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不是先看款式，我会先问他，我说哎，像你这排女鞋有没有40码，
0: 哦，
1: 那商家他很聪明，他告诉我的回答是，嗯，他说姐姐，他说要看您具体选的款式，
0: 嗯，
1: 那如果说您喜欢穿稍微宽松一点的鞋子，建议您选择男女同款。
0: 哦，人家这情商真的很高哎。
1: 那男女同款就证明，
0: 嗯，
1: 你如果穿男款，他也有40、41等等等等
0: 他说的比较隐晦，他不会说 那个你去男款鞋看看，这就
1: 对
0: 会让人
1: 不开心。他说您可以挑选就是男女同款的鞋子，因为有一些鞋子人家也有情侣款嘛，
0: 是，
1: 哦，就是男女同款的鞋子，
0: 是是
1: 是，我们是有大码的，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最近几年我穿鞋子我会纠结于是39还是40，
0: 哇，
1: 所以我才为什么说这个新闻里头，
0: 嗯，
1: 那个男主播说
0: 情商有待提高，
1: 为什么要穿40呢，哎，女孩子为什么是40的，嗯，我都只穿39，我就觉得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0: 嗯，
1: 就是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到现场去买鞋子，我问他，我说哎，我说你这个鞋子有没有40码，他如果是这么回复我，
0: 好气，哦，
1: 我觉得当下我的脸肯定是黑臭黑臭的，
0: 把你经理给我叫来，
1: 真的是黑臭黑臭的，
0: 是吧，
1: 嗯，
0: 哦，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男生对女生，
1: 对，
0: 就是说哎，女生你为什么要穿40码的鞋，我都只有39码，就是其实是对女生的一种歧视和物化
1: 啊对呀，啊，然后呢就是关于鞋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大家去内耗啊，
0: 嗯嗯嗯，
1: 因为现在你从某宝上你看很多的款式，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搜，比如说蛋卷鞋，
0: 嗯，
1: 你就搜蛋卷鞋大码，
0: 哦，
1: 有很多厂家是可以做到除了39之外的，比如说40、41等等等等，
0: 嗯，
1: 但是它后边会写40、41的或者说更大的这个码数是定制的，他可能就没办法支持说7天无理由退货了，
0: 明白，
1: 是这样，
0: 就是这样也很人性化，他可以顾及到更多的人，
1: 嗯嗯，是，
0: 大家也可以今天来跟我们就是这件事来聊一聊哈，
1: 嗯嗯，
0: 不方便也可以求匿名，就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身高和脚的尺码分别是多少呢，
1: 嗯嗯，
0: 以及说您有没有经历过别人随口一说但是却冒犯到了你这种事情，
1: 嗯，
0: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外貌歧视，
1: 嗯，
0: 你是如何去处理的呢，
1: 嗯，
0: 再来分享分享，
1: 哎，对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嘛，我说我脚大怎么了，我身高在这儿摆着呢，
0: 嗯，
1: 我如果是小脚的话，嗯，我走路不稳呢，
0: 没错，
1: 是吧，
0: 这是人体比例合理，
1: 嗯，
0: 然后 MC 就有跟我们讲说自己是173小脚码41，
1: 嗯，
0: 不管是球鞋还是平时都是41，就是甚至是还量过自己的就是各种各样脚的尺码，
1: 哦，
0: 包括欧版啊还是国内的版本，
1: 嗯嗯，
0: 然后他说有的时候买鞋也会看欧码来买，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算是一种天赋，
1: 嗯，
0: 不存在着说男生就要多少码女生就要多少码，
1: 嗯，
0: 就是不存在说女生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斤以内，
1: 嗯，
0: 然后必须要这个有什么样的腰型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和歧视，
1: 是反对别人给我们贴标签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晚峰也说了说类似的事情自己真的有经历过，
1: 怎么了呢，
0: 带入了一下好气，哎，他说自己身边会有一些没有分寸感的人，比如说会随口评价一个人的长相，比如说哎，这脸比较大呀，或者肤色比较黑呀，轻飘飘的一句话你觉得没什么，但听的人觉得特别伤人，外貌歧视是一种很没有教养的行为，
1: 嗯，
0: 那自己的处理方式是一般会沉默远离，

0: 不跟这类的人浪费口舌
1: 哦，
0: 哎，
1: 远离负面情绪，
0: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我不一样，哎，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会怼回去。
1: 哦，就当下我就只是、
0: 对，
1: 你不要给我在这内耗，
0: 没错没错，
1: 我马上我就回怼回去。
0: 其实我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冒犯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对他的姑息，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当有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以合理的方式怼回去，让别人知道说这件事情很过分，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
1: 嗯，
0: 人家其实下一次再随口一说的时候，他会掂量掂量，
1: 他会斟酌一下会不会伤害到你。
0: 没错、
1: 嗯、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别人怎么对我们也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和培养。
1: 是，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哈、
0: 嗯、
1: 首先可以蛮聊一下就是大家的身高和鞋码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其次呢也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外貌歧视呢？
0: 嗯，
1: 就是有没有说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看似是玩笑，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觉得伤害到自己了。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些经历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嗯，
1: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啊、就如果说哎不方便的话也欢迎各位求匿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咱们文字语音都随时欢迎大家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郭静莲。
0: 哎，青也有说哈，他说暂时呢还没有这种经历，但如果说有人对他评头论足，尤其是说外貌歧视的话，好像他也不太会在乎别人说的话。
1: 哎，我超羡慕这种人的，
0: 内心强大，
1: 有很强的屏蔽力。其实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天生的那一种高敏感人群，就是有一些话可能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心里会觉得格外在意。但是有一些正好相反，就是他天生会屏蔽一些
0: 钝感，
1: 对，他不必要的恶意他都会屏蔽出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强大的内心。
0: 哎，真的，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我一直在讲说我的性格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嘛，就是成长的经历好像我也没有太过多的那种心思敏感的时期，
1: 你也不记仇。
0: 哎，对对对，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哈，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没有直观的感受的。因为从可能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在意了嘛，青春期了，开始在意自己的一些外貌了，爱美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意说，哎呀，我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1: 要漂亮。
0: 哎，是的。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个小女孩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就是家里长辈，尤其是女性长辈的影响。
1: 没错，
0: 因为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我亲戚然后在那个地方上学，那我亲戚呢跟我们正好是同行。
1: 哇，
0: 那他就是属于说我对自己外貌是有要求的
1: 前辈，
0: 所以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我也慢慢有了要求。那我会什么呢？我会跟他讲，我说小姨，你喷的这个香水好香啊，
1: 来给我也喷喷，
0: 来给我喷一下。小姨，你这个粉底液好漂亮呀，我也想抹一下，
1: 给我也拍拍。
0: 有了这种外貌的这种真实直观的感受，那那个时候其实特别在意别人说自己黑。因为我皮肤是有点叫做黄皮
1: 小麦色，
0: 黄皮小姐姐，就是小麦色，就是大家说的说这海边晒出来健康肤色，
1: 健康的颜色。
0: 但是曾几何时，其实健康肤色不是很多人的追求，而是那种白皮肤嘛，
1: 要白
0: 白嫩小姐姐的那种。然后呢我就比较在意，然后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哎呦，咱们班的黑珍珠啊。
1: 太过分了。
0: 哎，但是
1: 就知道你没弄他，
0: 不是？但是我就说，我应该是属于大大咧咧的。那我会怎么自我安慰呢？我会说，在皮肤变白和身体长高之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选择长高，
1: 是吧？
0: 因为长高这件事儿，你到后期，你可能弥补的这个机会不是很多，
1: 对吧？
0: 变白这个事儿，我后期可以弥补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哎，这个话说得好，对吧？人不犯你，你不犯人，人若犯你，虽远必诛，对吧？
0: 所以我后来我把自己劝开心了，我就无所谓啊。
1: 是，
0: 黑珍珠也是珍珠啊，
1: 对呗？
0: 黑珍珠可能更贵呢，
1: 是呗？更稀缺，
0: 那可
1: 而且现在啊，我们总算。

0: 迎来了就属于我们的时代。
1: 嗯，
0: 现在审美多多远呢？
1: 是，
0: 而且就是经过多年，人家说女大十八变
1: 啊，
0: 对吧？你看陆总这都多少变了？那你看现在和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1: 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就像青野那种状态一样，我已经不太在意说别人对我的外貌评头论足了。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场主持我这个衣服搭的显胖，
0: 嗯，
1: 也只限于
0: 想想
1: 那时候的几秒钟
0: 是吧，
1: 后来又说这样活动结束了谁还记得你是胖是瘦呢，
0: 很重要，
1: 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
0: 是吧、
1: 啊、
0: 而且你说后来呢，陆总一方面是迎来了他的时代，审美变得更加多元了、
1: 嗯、
0: 另一方面这些年陆总也没少努力、
1: 哎、
0: 比如说用 SK2 神仙水啥的
1: 点我呢，哎，但是确实啊，就说到这儿，我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
1: 就是因为我是有点黄皮肌，
0: 嗯，
1: 混油机质，
0: 哦，
1: 然后呢 T 区出油、
0: 嗯，
1: 我其实用过挺多的化妆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化妆品我是属于那种一直回购的，就是你刚刚说的 SK2 的神仙水、
0: 嗯，
1: 我一定会一直回购，
0: 哎，
1: 因为它非常均衡的均衡我脸部的 T 字出油的这个位置，
0: 很适合你，
1: 很清爽，
0: 嗯，
1: 而且在什么时候用特别好，夏天。
0: 哦，
1: 夏天用非常舒服，
0: 马上到了。
1: 以及我如果爆痘了、
0: 嗯，
1: 我起了一个小白点的那种痘，
0: 哎，
1: 我会用那个化妆棉湿敷一下，就 SK2 的水湿敷一下，
0: 嗯，
1: 很好用，第二天那个痘就瘪了。
0: 哇、哦，
1: 然后我搭配的是 SK2 的小灯泡，
0: 真好，
1: 也很好用。
0: 哎呦、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改变我们外貌的方式有很多，你不需要说真的去。加一下硬科技，日常护肤做好了就会很好看。马上呢也要到母亲节和五二零了，我们呢也是给您准备了双重福利，
1: 嗯、
0: 多节共同来袭、
1: 嗯，
0: 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
1: 嗯，嗯
0: 免费赠品都有哪些呢？跟大家说一下 ：SK2 神仙水30毫升，
1: 哦，
0: 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YSL 自由之水香水7.5毫升，
1: 嗯，
0: 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
1: 嗯，
0: 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你单买都要上百块，
1: 是。
0: 今天在我们平台上，只要消费满520元，直接送赠品两个，
1: 嗯，
0: 消费满1314，直接送五大明星。赠品5个，帮你立省了几百块钱、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福利也是 SK2 礼盒、
1: 嗯、
0: 送妈妈送女友都 OK 的、
1: 嗯、
0: 里面就是包括着50毫升的小灯泡，而且还加上免费送你的神仙水2支，每支30毫升、
1: 嗯、
0: 还送大红瓶面霜2支，每支15毫升、
1: 嗯、
0: 三节活动只需要几百块钱，到手5件好物，
1: 哇，
0: 让你坚持长期主义变白变漂亮。
1: 哎呦，
0: 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回复2026哈、
0: 嗯、
1: 起码打开漂亮的通道。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也来问了，他说我记得陆总不是说过五一之后要休假吗？
0: 哦，
1: 我家确定是我说的吗？
0: 哦，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五一之后要休假这件事儿。
0: 莫家的莫家的莫家的，
1: 您是听谁说的呢？
0: 是不是记串了呀？
1: 嗯、
0: 哦，谁要休假呀？
1: 哎呀，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首先因为我们聊的这个新闻就是说有女顾客咨询直播间说这个鞋子有没有40的尺码、啊，
0: 嗯，
1: 然后男主播就说他说谁穿40的鞋呀？他说我才穿39。然后这个事情一直发酵，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你会不会有歧视，为啥说女生不能穿40的鞋子呢、
0: 嗯、
1: 所以今天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身高和脚长和穿这个鞋码、
0: 嗯、
1: 您觉得这个比例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例呀、啊
0: 哎、
1: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经历过外貌歧视，就是别人可能随口的一句话他觉得无所谓、
0: 嗯、
1: 然后冒犯了你，你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当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哎、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西，
2: 我是静琳。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然后不要着急，我们好好来排个序啊。一个一个走。首先是风中追镜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
1: 啊，说什么了？你好，
3: 我的身高只有1米15吧，但是我的脚长差不多37-38码。这个是从小就自卑的，身高不足1米6。脚长大于36码
2: 啊，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也

0: 很好嘛，是不是、嗯、就是不要被那种条条框框所框住，
1: 对，
0: 就是属于自己的是最好的。嗯，丽友跟我们讲，他说自己是天生的皮肤黑，
1: 啊，跟我一样
0: 啊。小的时候呢，最讨厌邻居的阿姨来家里，嗯，那每次来呢，都会夸自己的妹妹很白很漂亮，啊、然后说到我的时候，就会说我很黑。
1: 哎呀，其实你、啊、你感觉到孩子当下没反应啊，嗯嗯、但其实孩子。蛮在意的，
0: 他会记很多年，
1: 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很难以理解部分长辈的一些做法，是他觉得他可以在自己的晚辈面前没有情商的讲话。嗯，就是你会这样，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0: 人家会记很久的。
1: 对，就是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是比较注意说孩子的教育问题啊。
0: 是是是。
1: 我。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小朋友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嘛，然后很多人就拿哥哥和弟弟去对比。嗯，哎呀，哥哥长得很帅，像妈妈。哦，弟弟，我说我家弟弟长得也很漂亮，
0: 是吧？
1: 对，我会第一时间
0: 对
1: 去讲说我家的弟弟也非常棒，
0: 好妈妈。
1: 就不然你真的就是。感觉说弟弟是没在意的，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潜移默化对他的一些。成长是会有影响的，
0: 就是长期生活在被比较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会有一种很深的不配得感。
1: 对，然后我就会说、哦、我说我们家你看这基因分配的很全面啊，我说哥哥像妈妈、嗯、然后弟弟像爸爸，
0: 是，
1: 我说你看我们家一四口两分了，
0: 一看就是一家
1: 人，一看就是一家人，多好呀，
0: 对吧、嗯、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家人其实要站在孩子的这一边，要给他自信啊。然后 W 说了，说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啊、
1: 哪个是他呀，
0: 然后他跟我们说，不得不说他以前呢这么黑、啊、总是会在意、啊、来到一个福州整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福州的水土养人呐，
0: 对吧，现在成为全家最白的了。啊啊啊，然后他说不把你们当外人哦，然后是因为他给我们发了照片、嗯、他说第一张呢是跟自己侄女的合照，第二张是和女儿的合照。啊、
1: 嗯，天哪，黑呀、啊、不黑呀、啊、
0: 第一张哦，
1: 哎，第一张的感觉，我感觉跟我好像啊！
0: 天哪，天哪，哎，我真的是觉得女大十八变哎、啊，
1: 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哦、也，您就是我们也取取经，您是咋变白的呀？
0: 是不是用我们平台的 SK2 了？
1: 然后有点乱，说陆总啊，我的话帮忙转达了吗？
0: 是什么话来着？
1: 说潘潘是不是？哦，转达了，您跟我说的、哦、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上早班嘛，哦、跟潘潘就有遇到，
0: 是
1: 吧？那我在转达让他吃鸡蛋的时候。人潘潘吃的是啥呢、哦、吃的是豆腐脑
0: 啊！你看人家
1: 还辣乎乎的那种、哦、
0: 对吧，也得换换样啊、嗯，这样才会更漂亮、啊、哎呀，然后半盏温柔说了，说自己很反感那种随口伤人的人，
1: 是
0: 就是有些人会随口说话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嗯嗯，但有一个同事呢曾经就是随便一说，说我长得显老、啊、然后完全不分场合，经历过外貌打压后呢，自己慢慢学会了钝感，别人的恶意评价自己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哦、
1: 哎、嗯，长得显老这个事儿哈，很早的时候也有人说我这个样子、
0: 啊、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1: 对吧，
0: 啊，
1: 着急我说那我可太幸福了、嗯、我说我20岁的时候你觉得我长得像30岁、嗯、那是不是代表我50岁的时候长得还像30岁，
0: 哎，是吧，啊，那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啊、有些人你也怼回去，真是的、
1: 啊、对呀、啊、然后我们经常在分享照片嘛，我说、嗯、哎，你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感觉你没太大变化，我说你看、嗯、长得显老有的时候是一种优点，
0: 就是而且会更加自信，嗯，对吧，我是觉得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人的长相，
1: 是
0: 身材身高跟
1: 我矮胖瘦，因为这些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嗯、
0: 对，
1: 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表扬别人的话你可以脱口而出、嗯、但你伤害别人的话你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0: 是的，是的，
1: 你考虑清楚再说，
0: 嗯，望周知，这真的是一种礼貌、哎嗯、
1: 是，
0: 然后呢还有雾里看月说了，说有些人呢其实要概括，其实应该是概括这种人是没有分寸感、嗯嗯、评价别人的长相就当成开玩笑、嗯、其实外貌是不分高低的、嗯、遇到冒犯我的人我就会慢慢疏远或者是不可深交、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开玩笑 真的你要怎么评判，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平等的对所有的人都这样，那说明
1: 创飞所有人，
0: 对吧，他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人，反
1: 而说明他就不需要朋友
0: 那你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领导不这样，对自己的上级不这样，对自己的闺蜜不这样，但是偏偏就是对我们、
1: 哦、
0: 就是对你这个样子，
1: 那远离他，
0: 那绝对是这个人是
1: 分人下菜碟，
0: 对对对，看人下菜的、
1: 嗯、
0: 不要去深交、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被别人评价，比如说自己的衣服穿搭或者自己的一些小收藏喜欢的东西，然后被别人觉得哎不过如此，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否定，
1: 是因为每个人他其实欣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芋圆七分天说了，说这个有一些长辈其实会爱评价晚辈的外貌，
1: 是
0: 他们意识不到的、就是、
1: 哎呦这谁家孩子长得这么好看、
0: 啊、对吧，
1: 哎呦这个不行，这个随爸怎么长成这样
0: 啊这个没有那个妹妹明显没有姐姐好看，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哎，对吧、闲呢、
1: 是
0: 他说呢，长辈有的人会把这些当作闲聊的话题、
1: 嗯、
0: 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冒犯、
1: 嗯、
0: 但是其实新一代的年轻人是非常难以接受这种方式的，
1: 对、
0: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进步吧，如果有一天当你老了、
1: 嗯、勇敢说不，
0: 对吧、
1: 嗯、
0: 你也不要对你的晚辈那样讲啊对吧，考多少分什么的
1: 啊
0: 林建小路说了，说上学工作其实会遇到过外貌偏见，不一定是歧视、
1: 哦、
0: 但是有的人他会带着外貌偏见来评判你的第一印象，
1: 嗯
0: 有的人也会凭借你的长相来定义你，当然有的人会说话格外伤人，自己呢不会自我怀疑，反而会好好爱自己、
1: 嗯、
0: 姐妹们要拒绝容貌 PUA，
1: 必须的，
0: 是吧是吧，
1: 而且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心态的一个变化哈、
0: 嗯、
1: 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0: 嗯、
1: 对于那些让我情绪不好的东西
0: 远离它，
1: 其实我自己会慢慢的去远离它，
0: 是的是的，就是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一些商家、
1: 嗯、
0: 或者一些就是和美和身体塑形有关的机构在我们宣传的过程当中
1: 不要宣传容貌焦虑嘛，
0: 对，不要去宣传和渲染容貌焦虑、
1: 嗯、
0: 就是避免陷入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
1: 是让自己更好就可以了、嗯
0: 哎、接纳自己哈。
1: 是的，我是陆欣，
0: 我静林、
1: 哎、上班第一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咯、
0: 啊、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1: 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家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画、楹联序画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100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方七项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方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

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迎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迎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迎联文化长廊、中华迎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荣城莲香永续流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杭州、密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黄州。元丰二年，与苏轼政见不同的变法派从苏轼大量的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彼时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103日便遭杀身之祸，最后宋神宗免苏轼死罪，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18线小城。苏轼刚来时心理落差非常大，毕竟他之前是京官，他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当中的诗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他心情的写照。更何况作为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不能自由行动，也享受不到地方官提供住宿地方的服务，他只能住进一个废弃的驿站临高亭。苏轼的家眷也都来到黄州，一家人全部挤在这里。好在当时的黄州知府徐大寿对闻名遐迩的苏轼敬佩不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照，还允许他自由活动。如果没有徐大寿，苏轼不可能在黄州到处游山玩水，也就不可能写下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了改善生活，苏轼还在当地乡亲的协助下，在军营的废基上盖了一间简单的房子。因为这一块地是位于黄州东边的坡地，房子又落成于雪中，因此他命名为东坡雪堂，也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从这时起他才有了东坡这个名号。元丰5年7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隐逸出世的生活伴着清耕清作的乐趣，使他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对历史有着前所未有的通达。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他自创了东坡肉、竹笋焖猪肉等名菜，从此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改了，轮胎哟、哦。

0: 又来亚趣罗嘛。
1: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见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1: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医啊。
0: 我有呢都要，蛮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尿惊哩。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零进，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在，系哪嘞？有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阿的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乌乌的景象，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留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如果你看到位于吉壁巷61号的几幅荷花图，脑海中会一直闪回我国古代诗人永和的诗句，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也是林叶迎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荷花又称莲花、君子花、水芙蓉，有六月花神的美号。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象征着纯洁、高尚、坚贞，代表着清净无染，因此常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品德，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在光禄坊6号池头上有一幅鱼莲图，画面热烈生动，极具感染力。鱼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向来代表富足繁荣，莲叶与鱼的结合寓意着连年有余，深刻传达出宅主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殷切期盼。而在雅道巷87号通湖路331号的池头中，荷花与不同种类的双飞鸟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表达着人们对爱情、友谊等美好情感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美满生活的深深渴望。荷韵凝香，古厝安闲，池头上那一幅幅荷花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方向之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的荷花图，还是寓意富足繁荣的鱼莲图，亦或是寄托美好情感的荷花与双飞鸟的组合图，都在述说着这里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这充满故事的方向间，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情怀，珍惜当下的和谐与美好，共同续写生活的精彩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9: 小鱼阿姨读史记。周都镐京，周幽王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插科打诨的小丑已经来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有的讲笑话，有的戴着面具跳着滑稽夸张的舞蹈，有的献上有趣的谜语。可是天子的宠妃褒姒还是一点笑声都没有，甚至连微皱的柳叶眉都没有舒展一下。周幽王烦闷地挥挥手，让一帮战战兢兢的人退下。他恼怒地说，难道我泱泱大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为我分忧吗？这时一肚子坏水的国师傅眼珠一转，上前奏道，小人倒有一个法子，大王不妨试试。周幽王迫不及待地伸长了脖子，国师傅凑过去耳语了几句，幽王快活地笑了。他随即做了安排，带着褒姒和臣子们浩浩荡荡地向骊山行进。到了骊山之后，一阵开怀畅饮，幽王命令兵士们擂响大鼓，把20多座的烽火台上的烽火一一点燃。霎时间狼烟四起，鼓声震天，附近的诸侯们看到了烽烟警报，以为是西方的少数民族犬戎进犯京城，立即清点兵马，扛起旌旗往骊山飞驰而来。到了骊山，天子的酒席都没

0: 那熟悉的海之歌再次响起。渐渐的，我忘记了难过，完全沉浸在这清脆的乐声中。时间仿佛停止了，我好像又回到了那片海滩，在浅滩踩着水花感受潮汐，在沙地上奔跑追逐海鸥，坐在礁石上迎着徐徐海风，所有烦恼似乎都被海风吹散了。微风过境，风铃渐渐安静，我的心情也舒展开来。这串贝铃风铃好像给了我神奇的力量，让内心重归宁静，也重新燃起斗志，让我能以更好的状态继续前行。瞧啊，微风又起，听呀，那个陪伴我多年的贝壳风铃再次响起了那首令人心旷神怡、充满力量的大海之歌。
1: 好的，以上就是陈景诺同学的习作《贝壳风铃陪我成长》，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景诺，也感谢朗读者欧芷叶。接下来有请邵颖老师点评。
2: 这是一篇非常细腻感人的佳作，文字优美，情感真挚，让人读来如沐海风。全文语言清新雅致，充满了诗意，比如贝壳们便如同来自大海的歌者，风铃的旋律成了滋养心灵的乐曲，这些比喻以及首尾呼应的大海之歌，都让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余韵悠长。文章以贝壳风铃为核心线索，将它从一件精美的装饰品升华为陪伴我成长、给予我力量的心灵伙伴。这种从物到情的升华让成长的主题非常鲜明。在习作中，作者调动了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来描绘风铃，从风铃三层结构的细致外观，到叮叮当当的清脆乐声，再到海风特有的咸鲜气味，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风铃带来的宁静与美好。而文中考试失利这个情节是全文的情感高潮，作者将风铃的声音与自己的心情巧妙结合，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风铃如何抚慰人心、驱散烦恼，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这份陪伴的温暖与力量。总的说来，这篇习作无论是文笔还是情感表达都相当出色，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荒野火狐狸，作者俄尼斯拉德科夫，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一次刚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抓鱼的熊。森林里有一条河，在两岸陡峭的河湾里，一头熊正在那里抓鱼。它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高举着一只爪子守候着。水浪冲击着石块，小小的泥里触没在波浪里。它们都长着一双红红的眼睛，身子灰白，动作敏捷。眼看着有一条泥鲤游了过来，离熊已经非常近了。熊一爪打下去，熊爪子打破了平静的水面，溅得水花四起。可泥鲤呢，一晃一晃溜走啦，抓不住。熊正恼火，这时出现了一位看笑话说风凉话的家伙，一只翠鸟

0: 挺在树枝上，嘲笑熊说，这么大的个儿，连这么小的一条鱼都抓不住，太无能了。看我的，告诉你鱼该怎么抓。翠鸟收起翅膀，像一颗小石子儿一样，扑通一声落进水里。才一眨眼儿的功夫，又停回树枝上，嘴里叼着一条小鱼。款待款待你如何？歪脚掌。熊的脚掌是内翻的，翠鸟就这么称呼它。熊火冒三丈，大吼一声，在石头上直跺脚，又把爪子举起来，继续守候着水面。水浪冲击着石块，石块旁边有几条圆鳍亚罗鱼懒洋洋地游过。它们长着大大的脑袋，鼓鼓的肚子，黑黢黢的脊背。眼看着有一条游得离熊非常近了，熊一爪打下去，熊爪子划破了水面的平静，激起了白色的浪花。但是亚罗鱼立刻潜到更深的水下，身子一晃又溜走了。熊懊恼地直喘气，可是说风凉话的却没有减少。一只有着长胡须的水獭在岸上嘻嘻地笑着说，哈哈，力气这么大，连条小鱼都对付不了，看我的，让抓鱼能手告诉你应该怎么抓。水獭身子一滑，溜进了水里，追赶亚罗鱼去了。它游得很快，顺着水流像蛇一样蜿蜒而行。它追上了鱼儿，直冲过去，叉的一下咬住亚罗鱼。只见水獭这会儿已经爬到岸上，嘴里正叼着一条圆鳍亚罗鱼。歪脚掌，要不要把鱼尾巴留给你吃？熊生气地大吼一声，转身朝向了另一边。他又举起爪子，继续守候着。巨大的水浪涌向岩石，岩石旁边游过一条硕大的梭子鱼，它的脊背仿佛一根圆木，牙齿像一根根锥子，头上长着绿莹莹的苔藓，是个可怕的庞然大物。翠鸟不愿意潜到水里去抓梭子鱼，水獭也不打算去追赶梭子鱼。这条大鱼呀，说不定反而会把抓鱼的给吃了。梭子鱼游到跟前了，不过熊没有把爪子放下来，相反，它的爪子更快地打了下去。熊爪子只一闪，一把抓住，谁也来不及眨一下眼。可怕的庞然大物已经在被阳光晒烫的岩石上了。熊吼叫着，嘿嘿地笑着。
1: 现在谁敢再看我笑话？谁敢再说我的风凉话？你们自己好好学学怎么抓鱼吧，这才是我的猎物，我还要这样来处理，自个儿吃个够，再把你们喂个饱，还要留点给喜鹊和乌鸦吃。
0: 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熊抓住的是什么鱼？梭子鱼。那么翠鸟呢？它抓住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鱼呀？泥鲤。对。那么还有一只抓鱼的动物名字叫水獭，它抓的是什么鱼呀？亚罗鱼。亲爱的宝贝，现在小鱼阿姨要再提一个问题了，熊抓住的梭子鱼是大鱼还是小鱼呢？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你能留言给我吗？又或者你暂时记不清了，就重听一遍故事吧，然后记得留言给我，好吗？谢谢你，你真棒。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火的真君孔华阳被绑在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厅前。这位鲍宏图啊，大寨主啊，现在气的，你要问他姓什么，兴许他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以为这孔华阳还有华志远还有那陈廷敬那陈大人，你们太可恨了啊，杀了我们13位兄弟，暗算无常，死不知，你要真刀真枪的大杀大砍，我们死了人了，败了，心甘情愿，谁让我没能耐了呢？自恨之无夜，莫怪太阳偏呢。可你们偏偏背后下毒手。另外，你这个孔华阳到我巨鹰山栖霞寨来，啊，你搅闹我山寨，这都小事儿。你侮辱我妹妹，愣说你跟我妹妹是两口子，我妹妹还怀孕了啊！你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让我在众人面前怎么能下来这个台呀？来呀，斩！他把那桌子拍得噼啪乱响啊。那刽子手不管那个，老大发话了，这刀都举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边上那角门出来一人，
3: 住手！刀下留人呐！
2: 啊，怎么还带韵版来的？他一着急，啊，哭腔。众人等一回头，不是旁人，正是梅花圣女鲍彩莲，就是鲍三娘。说她怎么叫梅花圣女呢？她这个绰号啊，是她师父给起的。一个，他打那梅花弩针，百发百中。这个梅花弩啊，

不好练，但是鲍三娘鲍彩莲呢练到家了，百步之内那是非常的准。第二个，他这师傅一琢磨，这鲍三娘长得这么丑，但有一点呢，那心呢是干净的啊，圣女之心，心灵美，这姑娘纯洁，所以就给起了一个梅花圣女，不是说圣家里头那个圣啊，是那圣女的圣。鲍彩莲虽说长得丑，但有一点武功相当不错。不是鲍彩莲替这个孔华阳去搞火力侦查去了吗？去查看这个后八寨汤茂鹤林到底在什么位置。是啊，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把孔华阳藏到了自己的楼上，结果不被人发现了吗？说为什么他心甘情愿，他这个是缘分啊，可以说这姑娘见到孔华阳那是一见钟情。你还别不相信这个事儿，说这世上有一见钟情吗？有啊，太有了。你看有的那个男的搞对象搞了多少年，左一个看右一个看，左一个瞧右一个瞧，没一个成的。哎，你看那个女的搞对象，左一个香右一个香，前一个香后一个香，香了好几年没有一个相成的，突然有那么一天，也就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网上和那个一聊，两个人一约会，奔一见钟情就成了。你见我对心思，我见你也不离，到政府登上帝，嘚啦一思妻，你看过上三年二载啊，就生了大胖小子。你看那一见钟情，在中国历史上好多爱情故事都是一见钟情，是吧？这姑娘啊，一个是年岁也大点，哎，所以这个女大不可留嘛，留来留去留出愁嘛。这岁数一大，她就急着找婆家。可是这梅花圣女，鲍三娘，别看长得丑，这心气儿还高，一般人她还瞧不起，看不上。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看中这孔华阳了。他不光是孔华阳救过他一命，最主要是的两个人在长的这个部位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孔华阳是板砖的脑袋，平板的脸，这姑娘也是基本上吧，啊，也是长脸，哎。那么孔华阳是虾米腰绿豆眼，这姑娘呢是弯子腰蛤蟆眼。孔华阳那脸是蜡黄，这姑娘呢是蜡青，你看一黄一青，俩人还搭配。姑娘就看中孔华阳，她就觉得这孔华阳说话很有意思，跟这样人过一辈子。这姑娘就琢磨呀，要跟这样人过一辈子，他有意思啊，是不是啊？另外，最有意思就感觉到孔华阳没鼻子，哎呀，这喘气儿那畅通无阻啊！你看，姑娘还琢磨呢，你看人家老孔啊，那说话那腔调、那个发音、那个标准，哎，那叫标准呐、啊，好嘛，姑娘豁出去了，哎，这怎么的呢？这就是啊。要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了。那孔华阳本来跟他哥哥现在是敌对关系，现在姑娘站在了孔华阳这条战线上，这就来到后八寨。他这一来谁敢拦呢？啊，搞了一顿侦查，也真就把汤茂鹤林那驻地找到了。嗯，就在这儿，一会儿我帮着老孔下手，把这俩小子绳之以法，抓住他俩之后，一切事都真相大白。那至于我哥哥，那我那工作能做到家，我就他这么一个妹妹，是不是？我就相中这个人了，哥哥你就得答应啊，答应得答应，不答应得答应，要不行的话我们就逃婚。你看这姑娘什么都想上了。回到楼里边啊，一看老孔没了，这就赶紧找人问。一问，边上有当兵的说了：“哎、小姐，那楼上有

0: 个男的，哎，让人家抓走了啊！抓哪儿去了？抓钱寨去了。哎呦，这还了得！大得！哎，这家姑娘，这马上穿戴整齐啊，啊，带好了兵刃，别好了弩，这就来了。到月亮门这儿一看，嘿，来的还真就正是时候。这老孔啊，他也不客气。哎呀，你来啦！啊，我来了，切莫着慌，不要害怕，我跟他说说去，跟他说说去，你看看，这话言话语无形当中就跟老孔站在一起了。那么姑娘就来到了大厅，见到了鲍宏图，那不能失去理解，先得给哥哥见礼啊。鲍宏图领丁，妹妹一进来把他吓一跳，这深更半夜你来干嘛来？哎呀，我还以为你遇到险事了呢，遭着孔华阳的毒手呢。哎呀，贤妹，你怎么来了？你没遇到危险呐？那当哥哥的惦记妹妹啊，
1: 哥哥，小妹给你见礼了
0: 啊！你没什么危险，哥哥就非常高兴了。
1: 哥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
1: 外边绑那个人是不是叫孔华阳啊？
0: 啊，是叫孔华阳。
1: 哥哥，你把他放了行不行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我的最近的朋友。
0: 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啊？
1: 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0: 你把话说明白，何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1: 我们能在一起过日子。
0: 过日，啊！好家伙，就这几句话，单刀直入，可把这鲍宏图气坏了，脸儿都白了。三娘，你再说一遍，你跟这孔华阳是什么关系？
1: 亲密关系，
0: 亲密关系，何为亲密关系？
1: 就是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哥哥，看在咱们都是一奶同胞的份上，您就把他放了吧。
0: 鲍才莲，此地乃是巨鹰山栖霞寨的中央大厅，家有家法，国有国规，山寨有山寨的规矩。这孔华阳跟我们不共戴天，杀死我13名兄弟，他乃是罪魁祸首。你到这儿胡言乱语，你不感觉到给老鲍家丢人吗？哎呀，这鲍宏图现在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脸丢大了，所有底下人呐，一个个眼睛也直了。哎呀，这是真事儿啊，不怪那孔华阳说呀，说他们是亲戚啊，这姑娘真是暗中嫁给孔华阳，人家是两口子。嘿呦，咱们大寨主还不知道呢。鲍宏图这脸呐，现在红的跟大萝卜似的，他激动的真感觉到丢人了。为什么呢？这妹妹怎么背着我们俩哥哥干出这么一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鲍才莲呐，父母在堂，听从父母的；父母不在，遵从长兄啊！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哥哥吗？啊？那孔华阳是个什么人呢？啊？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鲍彩莲，我就认可把你剁了喂鸭子，也不能嫁给孔华阳。哎呀，气死我了啊！那真气死了。怎么的？这人丢大了，这妹妹给家偷人呢？这是啊。那过去那婚姻讲究的是明媒正娶，三媒六证。我这么大鲍宏图的妹妹在家偷汉子，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另外行，你谁不行啊？孔华阳，我们是敌对关系，那是我的仇人呢。
1: 哥哥，你放不放吧？
0: 啪！姑娘把眼睛瞪下来了。啊，你要干什么？
1: 你要不放， 妹妹我可就不客气。

0: 啊，这可了得了，这还有家法了吗？这简直翻天了，而且大厅里别人还不能伸手，人家是兄妹的事儿啊。哎呀，才莲呐，小时父母双亡，我把你拉帮长大成人，今天你竟跟你哥哥说出这种话来。包彩莲，你还有良心吗？
1: 哥哥，我再问你一句，放不放？
0: 我不放。
1: 那我就不客气，
0: 你要怎样？
1: 你要杀他，我就陪他死，我就站在他边上，苍凉一声，宝剑出下。
0: 就见包彩莲把这宝剑往脖子上一担，
1: 我跟他一起去。杨氏之间我们成不了夫妻，阴曹地府我们要拜花堂入洞房
0: 啊！呸！哎呀，这老抱头气的一高蹦起来，他闲闲又坐下了，不能太丢身份了，是不是？那底下的大厅的所有人全看了，众家兄弟在那儿，虽不说交头接耳吧，带有一点的，那心里都一个个打鼓啊！哎呀，你抱宏图在外面人不狗样的啊！振臂一呼，八面威风。你说这家教，你这妹妹给你丢多大人呢？另外，那十三具尸体尸骨未寒，大伙都看了。鲍宏图气的在这桌子这儿转了五圈，又一跺脚，咔嘣一下子，他底下是青砖铺的这个地，就这一震脚，把那青砖呢，咔，全震碎了。鲍彩莲，你死下。
1: 好，既然这样，那咱们的兄妹之情可就断了。
0: 像那孔华阳，你就别那么说了呗。啊，怎么说呢？哎呀，别呢，彩莲呐，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何必还跟着我呢？啊，照顾好孩子为主啊。
1: 他一想啊，我多添点盐。
0: 你包宏图一看生米已经做熟了饭了，对不对？哎，就背不住把我放了。可他越这么说，那包宏图越受不了，这还有了孩子了，你说说啊。我这可倒好，平白无故的我当了个大舅，你说我这大舅当的我多丢人呢。我包彩莲转身就往外走。他往外这么一走啊，边上包宏芳在那站着呢。
2: 贤妹，你干什么呢？啊，怎么能跟哥哥这么说话呢？贤妹啊，你不要干起莽撞之事啊，不能做一些无知之事啊。
0: 这鲍彩莲呢，对这二哥就没什么戒备，含着眼泪，这姑娘也真急了。结果呢，鲍宏芳就走到鲍彩莲跟前来了。就趁着鲍彩莲没注意，他一探手，啪啪，就给鲍彩莲点了两处大穴，一下就点那儿不动的了，人动不了了，这嘴也说不出话来了，就拿着宝剑站那儿痴痴发愣。这时候鲍宏图一拍桌子，赶紧给我斩，赶紧斩，趁着妹妹现在动弹不了啊。那边把孔华阳啪一刀斩了，斩完了之后可能你悲切两天啊，过个些日子这事儿也就消停了，你那个悲痛劲儿就过去了，也兴许你吃错药了，现在让孔华阳给你下什么迷药了，你在这胡说八道，等你冷静下来之后一切什么都好说，现在务必把这个罪魁祸首孔华阳给他斩了。那边刀咔就举起来，老孔一闭眼就完了，这回呀是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妈了哄，真是毛老道孙百灵，我老孔可要走了，亲人呐、啊，不下手等待何时啊？快下口啊！
1: 他捣鼓这干嘛呀？亲人什么呢？
0: 他怀里那条狗啊。他俩有暗号，不到万不得以前这条狗啊不出口。这个五花大绑啊，可能各位在电视剧上都见过，哎，道家二辈

0: 有一道绳子是在前胸这儿勒着，把这条绳子如果整开，哗啦，胳膊上的绳子全下去。他这个亲人，也就这狗，在孔华阳这个怀里头，在等待着命令，等待着谁的命令？老孔的，说你咋还明白狗语呢，孙姨啊？他不是我明白狗语，各位听众，他问题是我得把这个故事说清楚啊，我也得把狗怎么想的表述出来，要不然我对着话筒在这干憋比划，你还看不着，多着急呀，是不是？所以我就得把这狗他的思想、他的眼神啊、他的活动方方面面及时向各位听众汇报，以便更好的开展这个故事。老孔这个暗号可就过去了，亲人呐，此时不下口，人家是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他这得下口，他不能出手，此时不出口，等待何时？哎呀，这狗啊，憋的在那儿琢磨呢，汪汪汪汪，这怎么的还不来命令啊？时机已到，还等什么？哎呀，我这主人也真笨，太笨了。正琢磨的时候，这小狗正着急的时候，孔华阳的命令来了，就见这狗脑袋滋溜。滋溜一下吧，就在孔华阳那个衣口啊，就那喉结下边的衣口，唰，这脑袋可就探出来了。单说这刽子手把这刀举起来了，要往下砍，滋溜家伙耶，刽子手还纳闷呢，他这脖子底下出来个脑袋，这是谁呀？啊，还眨着眼睛，呲着牙，还当了个舌头，哎，挺带劲的。这怎么的？这孔华阳俩脑袋，我杀哪个？你看他，你琢磨这事儿干嘛呀？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一刹那之时，就看这个小狗啊，一张嘴就把孔华阳前胸的这根绳子给咬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条小狗啊，黄色的猴天犬，那不是一般的狗，是经过孔华阳他师傅缓化童子汪八金经过多少年的训练，因为这条狗的天生的就是狗武大家，他板类秋金呢、啊，他那个牙呀是铁齿钢牙，啥不铁齿钢牙纪晓岚吗？那事儿啊，光纪晓岚铁齿钢牙呀，人家狗也是铁齿钢牙，这上排牙和下排牙不是一溜溜的，是一排，就整个像两门铡刀这么一合，咔嚓一声把这绳子咬断，这才引出一段孔华阳要大闹巨鹰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珍惜记录福州话典。今日福州，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的左右两岸，明秋苏雷混回叠加引流，高铁抵达三里大龙油卡。
5: 湖州五位翁女眷写粗犷，翁女先天年断经，助力家己命运又兴旺。湖州下午锻炼奔波创考业后，阿龙我去整体签约，接给你上听顺沙女运。前年过去因五位家己湖州翁女起乱，一头明秋岁来，感恩苏雷对我眷恋红回，相听流浪恩泪，交错了乱岸新一单。
4: 天数据显示，五位国内地面交通信息目的地榜单中，福州五区全国第三。福州并坐华大机高铁网络，地面交通通达成卷，以及算大清明义休闲罪名，新公已应并且承接了大乱通过高铁等通行范围，运一个游客。明秋岁来，向为家己最大乱点，运气为受断岁来，后受到相应的丢。冬天旅行数据显示， 五位家己福州周南玉良夜道东边正端接近暴雨力，基段水乱周边三公里内周南民水玉良乱飙升超暴雨力。为了缓解水雷恩力，福州推出远东明秋钻水五节休息馆，叠加15万5万1米米，又好几周全面歇业红绿波来，全面拉动景区创意以及红场休息。数据显示，下山最
5: 那里摆海里灯也莫景区玉良夜道东边正端超暴五百四，三环七巷家居小日卡流浪，大搞成欧店荔湾银锤东边正端暴五十二点六，从冬季新高。这一家居游客里湖州一年可以看明秋，故可以令剧烈天然渐远素雷魅力。素雷对我眷恋红回，天端天然区与新窝山内下搞五窝四窑开荒。 福州东部推出两个物业，素雷应用东京天然店以及内斗精品线路。社务公网亚兰冲秋荒 燕奈兰等地 通过AI互动 转世英传灯监院科技，实现历史文化跟素雷重新倾潮。在虚拟电视光影素雷虚拟互动 掩护故居AR导览 3.7项动调归水落 时间加VR等项目， 大量游客多古多端
4: 开启苏雷计划之旅。苏雷红回敖邦天搞五位家居西南的福州高度的苏雷东京预约轮新不会正端，身为游客健臂先对提醒，后好冲嘎搞五位家居叠加庆祝又需求，迎来爆发式正端。冬天旅行苏格现实家居期间福州周南庆祝本预量夜道东边正端超爆五力，左海海底世界
5: 福州欧罗波海院世界等庆祝东光玉良夜道东边正端超爆五百四，静安护公网黑猫世界幽兰夜道居高不下。福州博物馆公开加文物天然等红宝年好产品玉良乱带好提升。另外福州东向右感恩周边短度右协同华丽，北京庆总红牛等相册向为左右看望地，跳向右卡罗沃克等新兴卡溜换娃
4: 青少年轻人喜爱。湖州鸡米旅游团圆表现落岸，各地推出多元庆祝宣传地赛活动。龙王湾海院世界旅游区专心大型项目“动物世界”跟“欢乐世界”多五月一号正来开放，因众多亲密游客前往拍卡。龙王北江村推出夏日文化戏米电视以及点秀一体刺激活动，地赛文化活动广受游客欢迎。假期期间，湖州淹没区间宣传民宿玉梁轮东边正段超百万次数，身体间休闲体验相为亲密，处有小松。地赛做了闽安湖松欢花阿老大，闽安地赛松川在闽安湖松让一根湖水。今晚我的家居湖州闽安游以丰厚的湖水湖松体验短景，为家居湖州红绿七轮再添数百回。据湖州交通红绿部门统计，五月一号到四号，闽安游客流量累计大约1.3亿人次。我的家居为了更好提升游客的闽安游体验，湖州市龙岗西岸靠岸1万公里，重点推出美内河、闽都河、虎脊河三大地势坐落闽安湖松。三大地势坐落闽安湖松高有风景。美内河坐搭稀密之昂，游客通过松葱短语三六人演绎，可以感受闽都传统众手之美，也可以多面的品尝湖大、烈阳、嘉兰等地势风物的过两段，品味湖香湖昂。闽都河坐搭悠闲的闽安生活短景，晚风、夜景、牛昂跟松轩的枪岸酒轩双运，带领游客体验风味跟食材的闽安闲适生活。虎脊河坐搭最纯物流创意休闲的闽安游新休闲短景，游轮、钻石洞、涵盖、武川、王川以及武侯大殿，让游客上面欣赏美景，上面品美食，一站式解锁浓郁闽式烟火气。抵达二天时，湖脊河解锁了蕴含闽都文化底蕴跟创意休闲地势的深圳新兴现代闽安文旅观光游轮，可以与那乘客白丝暖。可能慢多湖州到岸之后，本场是坐了游轮消除乱上湖州文旅乌尔洞。相关更有英文介绍，目前多欢迎的湖州闽安游轮段最纯文旅创意休闲短景是湖脊河所在地势。本场乌尔家居让阿杰哈游客休闲地点，多做了游轮船推出了西哈五号休闲的黄花阿老大，以及五川王川石头的更盘闽菜地势松川。游客多游轮船不但可以欣赏美景，也可以品味地道闽都美味菜肴，听证实感受闽都呼吸生活。多新体验短景助力下，我的家居端湖州龙岗西岸靠岸1万公里，欢迎的你有也有闽安对岛等红娘送票热销，为了更好推动流浪变老浪，游轮送票固联动了闽安诺岸的五里桂亚送号，游客秋天收浪送票票工就可以团圆多团游客，实现最安联动捉迷团圆，感受闽安最安烟火呼吸。新闻热备号到五月五号，湖州开展地铁、公交、免费搭车活动，为今年今年做一全景动力。免费搭车带来的最低光变化是轨道交通卡流激增。其中五月一号，对岸后进站轮跟万信轮超过1万人次，成为卡流最密集的站点之一。多公车出黑门槛的东西，公交、地铁跟成为串联红绿目的地的黄金纽带。湖州以免费交通为抓手，将历史古路、瓦里街区跟山水景观片集起立，推动文旅由淡点爆发、降选做密联动。因为我的家居搭地铁往苏雷对我眷恋红会体验区，成为亚拉之名的新圣地，所以滨海快线前往段洛港海游客也络绎不绝。免费交通将闽都古昂、苏雷阔街跟滨海风景紧密连接，这就是好正在丰厚的红绿瓦光。交通团在休闲网下面交通大列包一年走运气更可以走休闲，现象除黑面夜卡六几走休闲提醒你乱神松狂。前面有卡三亚里交通开业多华为创意给屋等吸金休闲，带动松狂亚齐地塞街区做面新闻。我的家居

不就大院松叶灯叶蛋欢心困叶丢六修蛋鸡顿乱爽面也共跟高通唯一续散了海龙卡六诺恩松动引起灰瓦大命米西街昨日明秋水雷写得电内灌水先动边界给面也高通您带乱亲密有卡见翁俊伟地铁等要站那么闹站就便宜得塞修列松换送奶卡六几针高通今夜压干今夜翁贴秀血送好呼嫩诺虎就干力今夜五瓦力五也都既然我女孩好了解到女我一好奇虎就在下午对你奔波牛对量冲靠尊千叶稿在区论为进而虎欧对你换边公正就跟边界便利下午牛据了解我乃为静安区奥窝楼女孩老龙包容带阿三人奔波牛对量冲靠涵盖参播精密拍影参播定给信息变更元老保险短业退休信枪秘书带我信量等下午牛本次尊千叶稿虎就齐以及古老大根冲南金安西凉区进欧虎欧丁丁我乃蹦蹦牛对量不再秀丽松光下望牛目前古老大根龙区进欧虎欧丁丁下望冲靠西恨更容易便利冲南金安以及虎就齐进欧虎欧丁丁下望冲靠西恨不会搞内湾的操控虎欧花等这间的段位高文店独配套文献公高地铁楚汉基因换边前夜感情命就跟上帝被你牛聪明村所多花千干对操协背为阿拉为花基早在准备协跟对梦呢破鞋最内楼尊精心协得少爷少爷定帕卡松空跟冠军兵带必须穿练为家基龙王西院聪杜鹃狗端回到呢化水教劝他西院聪杜鹃狗见得三万亩军师的女王鬼佬杜鹃花新花喜节每年有卡龙秋所言论目前上狗乃欧鬼爷闹杜鹃花电魂秋暗红衣二衣金衣花朵颠着多接业之干昏偶谁裸来天空端一信点西院聪董业我居委领先密功那阿整以杜鹃花少年可以亏上给对了内窝搞北窝给他吸干杜欧杜鹃花砍为了定波杜鹃花给一开马聪明多杜鹃狗奶军事了哈也亏花一解密喜欢细节无花砍细节无金松农远从翁旅也都冬季保温早为护卷生意以葱一拼细黄葱三院葱偶然又叫以化为军事历史尊聪大约把我们那些聪明尽水化为军师不予给花庙文修解功功内等地你看你那年三院聪揭龙了杜鹃狗眷恋后母并且提出文献杜鹃狗给旅游写些给你们杜鹃狗眷找了西安蹦恰蹦改内干星空蹦那么白里白饼问蜜露天无赖区蜜以及高楼帕卡店也多得紧落蜜故意秀卷端在那波远到温旅商业链诺有卡利了可以体验可以回忆今日明确年户多民安希望各地中国学校干亚校区耶路西红缺段修验教我缺在中国修博以明确耶路塑造更大铁梦虚荣家年户形成以无赖走品已经移送你看历史年度护卷生五业华电区经聚走红木据了解明确年户有对面导演老总于指导明恩虚尊青年高律刀论应但恩虎老演才于运虎奥流但恩偏缺并且有对我黑缺每瓦尊得做丁红顺两干左演叫我缺以感悟见证好为时代背景通过研究待遇力感变化欢迎天眼郎等警戒慎懂演绎年户顾命力昆明地新民大计爱国情怀感求少精神兼为武警天地世界新中意呐喊精寒英心被中央而为很较多无赖所以爱国作业高于高来北京时间午我时啊多你看你那年同母书杯世界男主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端对我队以3-8战胜法国队在胜利后多带同母书杯冠军其中胡椒吴龙王翁庆远多决赛端云挑战等发挥出彩内比尔离开对手

0: 广东对决精彩红天，双方上球展开激烈比拼。首段比赛，苏雨季首先出战击败小泡泡虎，为对我队打下开门红。第二段比赛，法国队抓住机会让大胜，虽然过些瞬间变化轻动人心。关键时刻，胡椒上球翁恒远挺身而出，就为第三单打顶住硬件大泡泡虎。以天作领阵，敢打敢拼，最终以捏你比捏你，捏你比捏你，捏你比四高离开对手，帮助对我队吞先夺回两先优势，为最终夺大冠军奠定坚实基础。到决定冠军归属的第四轮双打比赛中，胡椒上球何泽鼎搭档尹松宇地面花果组合，伊罗埃里奥两人能配合美切攻防兼备，以捏 A B C 三捏 A B C 女地老难过击败对手，锁定胜果，助力对我队让大光荣作美。翁恒远出生于1999年，你看看那年教我正以胡椒菜体育运动学校，你看看教年教我书上教身体好，你看一二年三月书上教成偏于往运动管理锻炼，你看2018年3月书上教国家队，你看2023年4月以后黑带奥运会男子团体冠军，你看2024年5月5日黑带铜书杯男子团体冠军，你看2025年4月以后黑带第15届总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海南为胡椒相亲，一双就来给男人给你胡椒，感谢你个男人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矿物高 A 悲情逆齐五三逆齐。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节律真天真。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两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虎鸠第三恩招在我厝面，厝面杂鱼那来可以虎鸠内所广义恩招，一个人就可以早筹所得满汉尊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样理解了了啊，所望恩招都来可以早筹现了。恩招生于虎卷，是米歇彩端最送儿女聘恩就老，因为介绍虎娃所有许多恩可就介绍以最好盖老，从花好温馨的衍生物经过赛雷草就好多年的渣就来酒糟，也就是那个跟男叔公的恩招，经过个人数位业务利润之后走向细品添加物。加念的丁招谁得千恩各有农儿的九圈儿，谁那年靠古的天月而来洗手。而鸟街是三人恩招从街女先问所到时间之后再进行聘恩的面试。而鸟街早有其一年眼奶中圈儿端固带了淡淡的酒圈，同时伊里音乐家的团员在我境可以我海一干波起渊海。而鸟女可以上水虎椒在我屋低温洗菜所到菜了。三人三女人搞人恩招解相，劝儿女儿没有人在我好撒博，痛来故可以多里丢博恩些。不过叫到第三菜基本上炒了虎椒之后就在我那些搞了，是属于典型的温地第三米西修炼。恩招女而那女做华收云西中恩招度多女心爽，在本高冰松端先超过室内休息之后，终于所向所来在铺圈

最好三人恩招早就老，东西就可以。而且另外算给捐空你这样一写话，底节三人恩招你写女女，只好开小会慢慢动。而让女考虑了女的错诶，增加了就会选客，女女欠儿，莫安靠生圈，东西音乐咪诶。烈焰女是胡卷生胡椒波炼丁的名菜，一粒我脑端欧巴吉亚奶的美丽跟所想世界花朵的对女配音之后，因为形态从烈焰一地面，一粒接到混话是从对女结咯，不忘观照之后相为烈焰形，再加上黄气龙炫草巴龙西柚等酒老，但是多不就落户酒女的眼端，三人恩招你送赛的烈焰女，叫你江中的烈焰女。想采集的樱花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太君。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2: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境。
3: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2: 请你收听早海乡音。
4: 福州话真好听。

0: 行行的。
1: 聆听美人月里本土夜路，感谢美人月里原因为你早海原因原因运送明天平话切论西方银欧因有怎有。听众朋友，请欣赏《平话新作旧》第七部。
2: 千金啊，听做女战友，爱说相依，人人家努力。谁个？哎呀哎呀你，哎呀你，头娘少爷，第二娘姨妈。这咱娘蹲嘞，哎呀，我马上来干白个，谁个哄了好脸嘞？你要神通广头，我马一用干对白，突然我就静静摇晃到，你怎么搞到发兵摆在门口外旁的人？你当你娘娘外把错，外怕他们铁骑全难到的不行，哈，一运对脑上的人。派人给我打个屏幕哟，从两万独立国外空位，带你爱那个五万兵去，不能打个五根一家的，我们爱到一天爱，外面各位爸爸玩就莫爱讲莫讲你十八万姑妹爸爸也是莫管他烂马路木，外妈没用给你的，还用送上我爸爸嘞，所以你说咩啦了，糊涂用见咩？见到白宝成，一手家里的，哎呀咩啊娘，对老爷三人上来作伴，不敢给我话我难道，我就那么就是一面那一问，怎么来轮外呢？你看他，哎呀一鸟啊啊啊，一鸟并没有多事，叫我成了美宝三人作伴，一年出好铁路行，是没弄个三年，我还讲你呀、啊，不能打给屏幕上，后面不再写回应。哎呀，那咩咩来？哎呀，肥呀啊啊！我天天难记事好，出难条子嘞，谁来屏幕？屏幕把高丽用你的一年买压力我，屏幕把一铁骨节，我铁骨出难多的用心。能从还了定义这里，他们就出他们就心安，做人公寓帮他的地，我心安他跟你在我，哎呀进屋里呀啊啊，我妈懂的，讲你就你的，会讲好天生那个奴，故意呢搞出我懂的事就你的，难为难。好等接到你应个说不提个电话，刚刚跳你呀那只，你呀跳上岸边，上岸跳是岸妹，是岸跳我个干丁，我岸跳等我爱路。但你你就给我天台家的命，我妈从南路就接了，就坐了车一台，加个电脑，吹台表妹一起听，要么大家变同我的，那大表妹一见那娘，要么外遇，要么死了，跑跳露脸。不断屋靠莫回答，哎呀，转弯十弄转弯不改，我妈靠边一放，就没有女人嚟，包头等，为我妈先安塔，啊，哎，边会斗你啊，哎呀，靠，为呢俾多压力，呢女一只乜啊跑到这里，咪惊人头，一见咪就扭十扭，头下头第二眼就我扭扭，为边会生钱哦。真的成为表妹，那晚我妈乌兰不来来，就让我过来睇，现在该叫我那说王过来，啊，莫做王，我们做到小兵，农娘啊，那嗰边我做大娘，这边路边做点官女站的话，你看你东城这边发展昌旺，你说那哈？

0: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1: 共天共地呀，共水共火，
2: 认真写来呀，给我去背。
1: 讲你呀偷看，
2: 天的景区龙，
1: 烫哦，
2: 有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秀。
1: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

0: 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吃早饭没啊？
1: 妈妈说你
2: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喎、
1: 啊！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2: 冇啊，我冇减肥啊。
1: 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
2: 咁你照顾好自己喎、啊。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丢丢，寸草歇干净净。
1: 说不明确代谢，整点离婚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明确经典预售员第一部，由胡九成明确盐演播。

0: 好日子呀，好出口啊！人啊，姐姐独裁姐亲啊！
1: 谁呀？呀，臭球啊！一爸一母，
2: 臭球孙儿是好啊，最是好菜老啊！
0: 你听，住在乡故乡，那么老话是实在。什么那个我跟铁锤用红板带啊？如果我辛苦，谁来教学努力？只要乡农们学多学，学多学。
1: 谁呀谁呀？靠住我起来，也没拿来。说谁啊？学少学，顶天光哦，千万可要买再干老。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同样是好倒霉，你看，但我是有钱人啊，本人这样办，啥你来讲？古话说好，今年我来呀，也得精啊！

0: 我老爷，我都没两年过，也没二年过啊。
1: 一早夜啊，我今晚夜赶追车，是因为只小爷出家断了两拗哩。你做你咯，也今晚夜啊。
0: 我只同阿哟，那阿个女啊，那面独立闺女，一时出家难了，今晚夜出桥是莫个安排，我哩变脸可能丑啊。
1: 哎呦，你看。一个人都往前面去看看了，那俺要学说学嘛。
0: 好、哦。

0: 请啊，母少爷母女啊，
1: 请王舅老少爷，今日世女论生吉利，你应欢喜采撒，何以披星苍天哩？这样你既然有何委屈，畅所无话，小妹我在面部何能为这样哄忧啊？
0: 是呀，你讲嘛，叫来小爷。
2: 这样呀。

0: 王家当宝贝，今年我来养孙仔与他。宁花，你可准去今年我来养仔与舅奶家呀？
1: 啊，
0: 你可那去嘛？
1: 你为怎美意？舅奶小爷请啊！
0: 哦，家爷请呐、啊！
1: 母小爷听你讲，你心中难过，今年心酸，并无别无可在。苗姐，
0: 苗姐，今年我老娘奉上家爷，早为女婿家屋建下谋生之宅，望可笑啦！
2: 姐姐，小妹敬献祭祀祭坛，望姐姐随往以感激，端度正步，小妹实难感谢。
0: 姐姐不必客气，你我崔氏端度处女，应动处心，心动处静，就上低龄孙仔笑下。无患啊！
2: 哎呀，实在笑不大。
0: 哎呀，姐爷，算不到小妹一滴心大，姐爷，姐爷不笑，就是一路应大小妹，你应面应心。姐爷，你敢不笑？你敢不笑？
2: 既死于处，只可消下正君遮狂之恩，小妹无耻不忘，唯独厚薄，请者留下诸子面上嘛。
1: 哎哟，你这当儿女呀，总也一哭诉啊呀！哎呀，小爷，莫能熬大爷你都做，做生意总也这样随便，莫落计啊！
3: 可能抗议哦，错线了。
4: 天公啊，老啊，下梦都亏下老啊，赶紧开出现哦。

0: 哎呀，泡泡妈，我不错个数啊。
1: 哎呀，你这人也奇怪咯，既然做新农拿呀，估计蛮猛呐。
0: 泡泡妈，你听听你讲，既然晒女子，我可不算得人呢。
1: 哎呀，女子人有美呀，被那你女几来肯写去女老，闽南的人估没地嘛，讲讲讲。
0: 做咩来呀？咩来呀？人家做人都讲心狠，我大人女老。女真定应真所修好，妈所修团定呢，会同样家里伢都信我啊！
1: 莫怪伊圣地要信。
0: 哎呀，女妹呢背，妹呢拖嘛，定下拖牌一诺，过了背的。
1: 谢老，注意压力啦！
0: 谁？注意压力做个呀？
1: 嗨，我祖母伊老哩老伢，不好气也不好气。
0: 做人一诺，怕呀都不一样。

0: 人，不被为今后之水担忧，你看这谁何物？
1: 啊啊！
0: 你看嘛，看嘛！
1: 啊，这谁是老伯呀？
0: 这叫做今天我老杨啊！
1: 哎呀，今天我老杨在西方鬼头院老家，那阿君女电脑要见老，你讲见老谁电脑里呀？

0: 最后你这个他正定翁家真口客呀。
1: 谁呀？从天再说，我一家何时才能登楼翁宴报答你呀？

太女。

0: 人啊，你生了你头脑生的坏哟，我已经拿到身高手了，得爱晒你呀、啊！
1: 谢了啊你，姑母，我把今晚终于姑母你带来做了爷啊！
0: 哎呀，你都休你了哇、啊！哎呀，最近今日把口罩多你就办哦，到今晚呢过来美好哟、哦！哎呀，
1: 终于一到了新老房啊！请一人看门，老人啊，不如早跟换你去，一定都看好啊。
0: 丽玲啊，看吧，你都晒精哦。
1: 公啊，姑母，我爸都那阿大呢，做了四几年的官啊。你看我母外爸外母，想带你的生子你见见，总办得以好。
0: 哎呀，丽玲啊，你爸个正啊看了更明了哟，才水个生啊都没了你下。再讲嘛，女母啊有脸没有的，讲我吹着尖尖呢。丽玲，做些生意我看都没听哦。
1: 姑母，我做个你见的情人，你领我去我爸看吧。
0: 哎呦，莫以为莫以为，我可被带可怕了。再讲嘛，女不依你动阿囡，断了你骨筋啊！
1: 我母，我只爱你动阿囡，可是我出嫁孤儿，搭配多人人呢，我当可怜可女。
0: 哎呀，丽丽啊，你那里个母丽啊，天家地别个，
1: 姐，我母。祝我运儿无论你生年我嘛！
0: 哎呦，一去多了啊！哎，丽丽，回外人见我了。
1: 哎呀，谢谢哦，姑母，你俩客好跟姑爸看吧。
0: 谁谁谁？

0: 给面洗了那衣呀。
1: 农军，你可买白？这我五万的吧，大的哩，万众昂上一代人莫能救人。外丁他五万可给念万众苦噶。
0: 观音为定偶初心，为我把带路，今世不需辛苦。
1: 最上线好，论据呀。

0: 谁连胜规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摸面缺，经典女所言。由胡九彩面缺演演播。
3: 光阴，你今仔可给娘死落来呀、啊？
4: 娘子，你可莫来，这我五马的马，大的烈，万众昂上的大爷莫能救人，我顶堂五马可给娘万众苦噶。
3: 光阴为定而初心，为五马大路，今世不惜辛苦。
4: 最上线好。乱句呀、啊！

0: 这一两个青年的光看那里熬着呢，
1: 你可得去化油你当爱马
0: 追谁啊，追谁连生规矩
1: 不草啊。
0: 哎，老弟，你上家化油找你哪里

0: 不为娘生。哎呀，老弟，老弟，你心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外牛牛外牛牛，再叫做翠的英雄心点明的谁呢？
1: 哎呀，
0: 哎呀，下天下地，说外汉家见哪里？多少年根万把爱真心难圆你，说不到新婚上我就欺了你。论子呀，我心里说谎你，我就要好了那个老丑的。但我天罪于我，你生个难意，也好解释我汗水很美感。
2: 准了，
1: 妮妮，
3: 啊，
1: 对母，
0: 公公，
2: 记录你那年都在那变废呢啊。
0: 没，
1: 爹那是别人先老的，是新婚夫妻都不念这么牛嘞。啊，对母天嫂，哎呦，我家在做哪啊？
2: 哎呀，说啊，
1: 你这端腰的呀，该改你爹做若我。你就做我偶吗？
2: 啊，谁呀？谁？做牛爹
0: 哥，
2: 你赶紧的要修理很久没那家麒麟呀？
0: 啊？
2: 中英，我就会靠胡椒啊，今年我修所谓半夜抢屋啊，听见啊爹？你让靠马道过河前中双送我，吹开开道我我听音。
0: 哥哥，说到，这谁知道打乌鸡样？还没给人有太阳啊！天公古欢送你大爷，不你找海船断渡换翁，故来定是倒好啊！
2: 哎呀，天乌没了里头啊，怎么过了顶古一毛过啊？会我半夜也痛苦啊！先把户好盘弄，故趁钱了进。哎呀，我以何样的挥手卡烂呐？莫话个呀，这叫你苦。
1: 啊，你哥跟我呀，今年是哪哪什么你不说啊，不落不给啊，搞来搞金锁吧，对哎，就落下家山。既然我们要托你逆鳞过门，是在你咩恩爱呀，多靠圣爷托我们。哎呦，你儿个，我跟你哥啊，你慢肚里操心哦。
0: 说，我准是要人家新婚准妥去说，既然准完，我就考吧。
1: 光阴，
0: 论据，
2: 终于要来了。我爹也是一百多里呢啊，伊一定要听我做哥的话啊。奶奶，答应好了吧？有答吗？
0: 一起各手铅笔。
1: 好，你让那你
2: 的
1: 好好修理
2: 修理
1: 的。对吧，对母美娘。光阴，
0: 论据。
1: 光阴，你们那娘这么动心呐？
0: 见咱先说不带不还。做官的我，换水倾尽对你，再见，你心花又来，早晚又腻。

0: 结平安家人，连带挂念。
1: 谁？你回

孙教吃地母，外气半死，外偶变魔，衣魔变偶，岂有此理？

0: 怪我的烈士哟。
1: 一烈士哟，这刚爱不一内度阿弥陀。
0: 家里我母那一内呢？
1: 哎呀，尊呢呀，我母这老人比我娃何来有的啥？莫光几位祖先老大，几位尊论哦，就论尊论哦。
2: 哎呦，老兵老兵老啊！大呢，铺位咯，断咯，哎呀，对门门前外都塞钱有路的了，对哪咯，古王是哪一户咯啊？
0: 哎呀，我母，你再大一点咯，又成为美安宁，哎，美满爱的，叫你做啥娘啊？你到底做好谁谁这个？
1: 哎呀，我母啊，独立爱你的怀爱啊，所以将老老女。我呀，那件爱心的哩，真我没过哎哟！
2: 你咯，叫我做些咯，那去就够吗？
1: 母母杀，这做爱杀，杀你呀！我替你够。
0: 叫我呀，我跟你够吗？
2: 哼！醉咯，爱咋呀？
0: 看你呀！
2: 你是讲醉？阿、啊、仔，
1: 哎呀，我个我母子人啊，是最简单的哈。
0: 真的吧？我母的爱做人家那也一定能爱做搞喂。
2: 最后先我做咩搞啊？最帮我心呢？是啊，那所搞女可户外，嫁心不低，贵不高，你那年只送你，本来就该叫的吗？再讲嘛，最呀本来晒死路的你。哎呦，这那伊熬死我做咩搞？你那年叫我母去陪父母，我牛娃莫死也哩艰苦。
0: 莫弄莫弄，我老我母是再臭眼啊！
1: 我母啊，水性之好，顶顶上咯。
2: 哎呀，老贝老贝老啊，你既然爱叫奴做主，我个大爷，主也就去待我个孙儿。只不过诶，我那叫包在我娃子头来帮我，我就忘个哟，顾谢啊谢咯。
1: 我母啊，夜里干啊那所搞，辛苦你啦。
2: 没，这大爷呀不可先老放心，请我都来来我娃公啊，这老婆你我最拿呀。
1: 好好好，
0: 只有
1: 呀，就靠你啦。
2: 谁？你硬硬拎，先硬晒毛呀，打。

0: 为你女婿呢敬爱重义呀，下俩代母代爸关心，何处贼尊？
1: 哎呦，女人啊，准是有毛了。哦，准是有啊，毛落错。为那你应该顺带跟舅多算你讲。女儿来个，我母是所以有命的接生母，我就准备求伊你救儿女，不免啊你，看你爸爸妈。

0: 因我在哪儿你看你呀、
1: 啊、哎呀下了对吧对母关心
0: 我们人家你在哪儿哎哟这样人家难带对吧给对母啊
1: 哎呀你终于在哪儿过来电了呀
2: 这样姐妹误会了丁外面个
1: 这样来你的丁开外面个
2: 哎呦母母啊你卡卡的好一点哟
3: 死
1: 至少小心汽水
3: 好好好
2: 知道啊母母别哭马上就要接生打咩买家将死死一股力光
1: 我都要你死死要救你死
2: 都按你跟人家说有没有讲
1: 面带你好家在孙子
2: 我看你爹看到看看你
1: 哎你还上镜你容易见老嘞
2: 哎呀就你娘我天妈还上镜出事啊出事了啊
1: 母母母母
3: 好了好了
2: 终于呀终于终于
3: 你看嘛
4: 母母母母你终于看我娘我痛啊
3: 姐姐已经死了我命啊都知了
2: 娘我口味啊
3: 口了口了、oh. 哎老兵老兵你看看是死人啊为了保啊为了保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他看了看人
4: 母母母母哎呀母母为娘我做你了为娘我做你啊
1: 做你做你
4: 我不看我不看所看我一天啊
1: 你娘我可以不能清晰哟你给我看些哪个现在是我个老女嘛准时有打算接个人天命海面连人带货转播欢欢喜醉

0: 哎呀，孙嘞呀，你从伊个做教员来个？哎呀，
1: 我就都毕业，可对我母啊，电脑有我母，电脑伊忘记阿忘卡，我对咩路个，惊惊伢亲就甩到咯。哎呀，恰到恁个我母乱翁都冇看见哦。哎，对了啊，但你那电脑我尽量拍老我。
0: 哼，现在多伊耍恁个老啊，那阿哩好怕老。
1: 伊话跳跳多电脑个，老天都变化咯。
0: 哼，现在说人干你手阿娘，做你去的触摸。
1: 好，做你去的触摸。
0: 哎呦，你人啊，中生女啊，命看爱，只要都摸不是僵哦。
1: 我喊个我女做你了呀，电脑有你出差。

0: 面来哟，坐阿姐就收车硬哦。
1: 我看你呀，故意拍倒伊啊，倒伊啊，靠！啊！
2: 对吧，对母，你丢公谢了。
1: 进去好，应当家底，快念娘
2: 啊！啊，对吧？

0: 空空，并无过错。何苦怒火心事，还以为我我女快怒流，你可立在之地，努力我精心是好女一把一目啊！
1: 难都是夜老话，外个女莫听莫听，个老女混在些哪个？听卡人啊卡坑外千草个。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龙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并我宋安风波由李明忠演讲。

命我英英，我你爱谋害宋高英，举朝湖南唐王盖，家的温朝派给命英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运，将来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好，你那反正你无业，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时间谁来呢？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林西南轰轰一波啊。为宋高英先生做大用哩，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用户，我你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拉写了个党宪法，进行国会辩论。为宋高英高英都拿去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时以后，宋玉厚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呢军心高龙地，告诉俺一回啊，上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啊样跑的样冲冲，也难为宋高英先生啊，手挨不落嘞，干嘞老娘，哎呀，我真难啊！好双爱回啊样啊发现出来我能开车窗啊写啊等宋高英俺为女的老不老母还恩遇着给男的谁爱给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于为先生阿来古老丁

要揾啲我依度胡下面，讲到行中万字行，所谓用智慧啊，你出位，所谓用冲劲上高位。但第二句啲王啊，就嚟双眼贴到位，会讲到用此朝被下，尊崇高位先能上啲一言冲劲。系到我双眼嘅老公见你呢，通宵达达啊，天啊去我，那你讲就出位，亏错穿字也好啊。提呢好一下跌水落，只嚟一撒潮眼妙雨天，自己上搞应多一夜呢动潮路，不咯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知啊个女被走，冇得啊！那你讲对岸准备地上搞应之事，只嚟那个子弹啊经过都要个到你靠近，只系你讲不动都不弹都被走的啊！那你讲督头书记上搞应声声不敌。只怕果面的安乐端心是你的泪醉汪汪啊，硬嘴崇教应先啊，命用力大孩子用灰光环绕，只你的崇教应渐渐升的未朝八代除啊，感知啊空雨冬朝高中地啊都硬知啊，命用啦只你的崇教应啊，不叫阿拉汪人啊，超脱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制病落地。

虽遇大家宋高英，外援之湖南唐文干生段龙家家大汉兵，胜利为兄弟老马飞，卡寡母家女恩无缘心应，有这向后群聚旅胜利会兵也无缘后斗，目睹清定宋光与国家李连家带岁岁不女，满腔也海有好立伴，三生有海后见宋公爱，君岁先生嫁给明虎通家和万岁不输，雷锤天爷雷锤飞霸，多朝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接不闹红于东郊成人恋爱，心海鸡鸣无缘咆哮，冷汗自己鸡鸣动音，被汉清定随时正家，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被汉精兵挥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汉难保仇我宁爱，冷汉无奈多占领，难保统一宋统退回，我呢爱家总统退北京呢，众民爱街强国民弄，本党宗旨作好难明，出退北京爱国水正的强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军不弃呀，三中大挂平安啦，头有王王高同志爹妈拍的北京咧，命运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口里向下国家高帮啊，正好面上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欧那么，被下匆匆汉在他屋，秋年轻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千红乱片，家端貌骗那知，未但断都于三千尺，全部在佢湖南小勇，个女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肥你嚟啊，一大精英。于是端虚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三岁六月，上岁命我一大精英，受咩搞多方爱情的按那个心思意，知道吧？对眼啊，好了，宋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上北京对总统，我呢一报啊，要叫政务接纳训话，说不定电话怕李波东英。枪

关中中的宋岭南先生恩的最贵国，宋大为女孩可能我儿郎，到了电脑云暗海宋大为身上，那有关军所轰轰某顿一切，再有很多北京人命令公路渡工恩的谁里头啊，我被我点下手眼的教训我，再有很多对于王后签到借公路渡工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这内务被我捏到暗海宋高云拥有个宋金蓝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华生个双眼点了眼，中央点低温，低温点双眼，张双眼点点两眼，也难过也点两弄俺们那一面的模糊，给他们脑盘里双眼。明天阿姨帮我发个那个忙阿姨户，这忙阿姨户他那个机会你打好了没有，对于农人的财政少没搞搞路途公司安固大搞一修的修于那多那三个人，你一好手安好生啊，三个人你是要安就得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男的上好把摸了，我一手安好把外面安点那多拿到过，这忙爱护我来往爱干白的专车电台丢到去后，下地干房爱电台后在归白他马上都轰击一动，忙爱护干白鞋呢后面跑了干好了火都爱干的了，比起我有你记得去压你谁谁带着到丢丢丢样样叫电台到了几毛那样啊，没被我跑记得也国民党头头送你那一台领去那样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多难哦，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个姑妹来说你这样病好，俺们点点眼眼睛哦，用他多我最先哦，你一好冲向个高级工地上好把木，那俺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啊，通流大胆的和民间暗红剑红吃惊，少咩搞就输喺啲毛料咩个蛋啊！都我做清就哪个啦？前望爱护那个，阿个点闲呢？我咩样啊？就你多家啲讲，你老弟班配啊，点样样干你？你望爱护呢边个听呢那个贪多做吹风飞啊？我那搞就外报啊！望爱护他那报啊！报啊！搞老弟弟，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咩啊？就拿刀刀当个宝天了王，你老弟咪？心里贪多，你了给你包。这个点亮眼，我贪多啊！讲到一包黄，那一包白了黄，就你包头啊！用宋高英身上去点亮下呀！去你个咩电脑？啥电脑？做黄点亮？现在明点了为刘玉集中啊，就你包中王一案，忙有天那提你了啊！哈！我老大一没安不稳啊，老啊！少咩搞那你点举头啊！就像两三军主在六楼六岸花明里有一冲，我的面都盖住，哎呀，亏透啊！买户跟你去啊！看见门口起来，现在人家闹的慌，那些狗尾巴呀，一天到晚笑的，咋不拿你越越多呀？就你讲了用保守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保守眼在女前头弄，女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忙爱护专门专台点行，给你个样不该上火。原来我只要台的病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行专保安就能大的。那啥个？地板点行大的保安能大的好，贪多啊！讲到就是你举报投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点那弄模糊先生。但女儿白送俺来乱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忙爱护爷爷进，到得一千保安的人少，他可以保安莫保了我个白马了吧？吹女妹那高兴啊，女贵人改命啊，这保安人家不懂黑路，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下来阿杜，问阿杜，阿杜先生，你好弄好吹。看我那阿乔的说阿姨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弟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英是呢去电脑下呀，女主是他下位三对共下不然看我们表示欢迎是呢，你当买买一个我们主要是呢这后面有没有呢三年没现在

以后点呢你孙孙杀杀工啊啊女神神少买干净啊女人没家一点的了吃一点那多没的哎呀那多个那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爱工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哪一等我跟两岁有这么干净呀从高英雄那里啊这些都要吃还没家一点的了咱们爱护怕光穷娶阿女嫁猪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先难事啊，老啊，应机事不能负心啊！你当你系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上家边先难嘅面子，做好国家，哎，代百人何愁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去要命先哪家，硬系上家边先难做安全啊！你讲啊！什么搞的啊女铁上游的吃点难度贪度啊我母呀的我呀我母一面搞的嘞我贪度哎呀贪度啊你莫给干我母呀的搞的我问你那个还是你偶干我偶干我贪度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啦老来北关给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给送偶干我几天天都送啊有哪种你自慢几片的自慢几几段波下去就看下到包了这些卡破段房间都用废片了孟爱护这种安装置阿杜秀的波下一年我地跟你吹呀我那是双爱四毛我最细难用一包包头兵的丁头段送到运气难的秘籍是用到这些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八老都八老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送高运雷行雨海新事创阿姨点到我被我爬将顺利蓝腕带丁清清楚楚孟爱护吹的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这些送高运平常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来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些送高运平常那么的讲到你说那道去女看啊你要把一面的一面的送高一面孟爱护口都要没念话谁来问个天天做客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人家把一节好送高一面的一进去那么见到最好的了用这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问题送高一是那翁基命不肥基因随便要一送高的面的一家把一家人谁送先生贪装啊正为妹妹是以后的你就你到了宋高运行那里算多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下意贪多你说啊我妹妹说啊我干我吗我还有他那提留呀哈个女妹妹是以及这到了宋高运行算多你说的跟女阿女喊跟无论不下意宋高运行行阿姨都要行啊就讲你头硬啊！就讲你头硬，但系我你莫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妹咯，就你买二楼安，不系送搞运先啦，二楼安加船咯，就你搞你妹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闹佢买，肯定你嚟拍噶，但系真系买股话，真买佢悭买咩来哟？你听讲你。你每天哪里送高兵的送啊一来我安家送啊就能多一些了贪多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爱每个没有啊就没考红的安家的你阿伯应该搞到送爱妈一波完了现在你那爱每个没有啊就没打算考官了什么搞每个没有出没啊错了你说他个男女人啊那个是那个男的送我呀面前一面五绿兵三年天公节五绿兵啊过去一家 Q 牌一的穿牌牙军啊用背薄穿越往弹雾去滑既然也五绿兵啊就离老人一度拉了一种啊度拉就离杀人恶火满高脑既然也五绿兵大的也进了面里面也听了贪度脑谁被高面前一面的岳母一啊谁三年愿爱咕噜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庭以上啊五绿兵所陪给你没有人将那样东西你说这样闹到过来买个这些五绿兵没听到东西呢就怪大些又没去怪用便宜的我靠说那一叫个人听一句又没去大一说那一
当大兄爱为那个街上好多恩怨的路，要嘛我我给你说再见，兄弟多等，我爱给莫偏那么亏看我。这用我一个到哪把没牛的呀？二大老外一样都要等你查，跟我亲戚我用我一个给老外瞧的，屋里边起了我准备看给他抓窗的。找他个老外瞧的不麻烦了不安啊，但老外个那么风乱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风公就被我端住啊，会让飞毛一不安乱了的，到后街用我一点，他多啊就比较安了啊。有母就没丢，女母对母不安，好呀，阿侬啊，少咩搞那为闹啊？只来些有母养的呀，像你讲乡下子那样，靠着政府屋里边养没好，多给了我带孩子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有母就往里养的那头啊，看到从爱那为闹的，再养的少多啦，米那养去搞天钱去。这用母一样的牙，大大老硬牙样哦，瞧得那多老硬哦。只来用母一手机走用，用母一走啊，望来古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用飞也被走，会用母一好一好的。他弄个叫轻易，用母一好一好，我那外母一对母一那轮呢？哈，你母一好呢？靠湖南去嘛，我说我哪要找点那跑好久了呢？他说啊，就是阴车啊，冤仇。我没有，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的，用海来做红啊，送兵，送兵啊，让你拿嘛这路呢？后面搞那也没有啊，也另外打打，多给了我们这呢好友，给我没有平安中，有一窝头的来呢，通派了也搞几窝呢。外母一般的家，定要弄听从听的哇。但归外母，他难弄听那端茶。外母他端茶，我一大爷看那家的阿姨，哟，你靠湖南那家那几忙啊端的。但外母家个一行啊，还来招呼送兵啊。一大爷就莫讲外间的，外母就问我哇，肥龙那个，但是我肥的嘛，到大内那看啊，岳母也招呼。说那女五女兵啊，也没到，也没到见，抢我呀！啊，看他一不落啊，不叫我先了啊！但我心毛也中意老将我啊！但是我慢些我啊，我没断子啊，不安的学校，后面讲我没摸摸头，你没考考我，你摸摸头，但是我多子啊，学的摸头也孬个，但你伢说呢，我没有考才了，我手开也就不中意了啊！鬼摸摸头，定我没有断，你没有断你妈的！他说我好多人老了到没老我没有头我的我都没了。我没地到丁丁好听你的你也好多个。都没有毛容易啊我的那我的容易。你那我的那容易他的。他们搞些那容易啊压力我的说我给他我的心好容易。他的那些人接着用压力我今天有包括包括这些人有。多少这些梦好给你压力。一度啊无云贵的像啊这样。面呢有木呀？寂寞的应该是毛不安，屋里那么远的应该接近的样啊，没拿就的马把命要的，那来当爹还赔我，这比如样啊，过来回来那东西啊，晓得给交差多个，你看你奇怪，你搞是毛不摸到就叫我摸两你哟，今天有看到没把陪我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哟，你那万把陪我来了，全部你不也没来个？摆事啊摆嘅，你唔地嚟啲掌控系咩摆？我冇事管硬，我冇要当你头啊！去睇以后，以后边咯，而家咩摆嘢事事冇啊？佢爱冇嘢，佢跑住拿完锤跑完起啫，又又冇嘢。女政权胡里边就，你同系做紧点啊？胡里边冇啲路，我准备佢哋都马板面要咧做黄金之车。今日好生好生，你只都用钱攞，爽啊大呢头！想想我五女兵也亏冲啊，算到南京啊，是尴尬，那来给亏出冲啊，想到给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那叫五女兵的托女转闹嘛，有木呀？就你啥事哎呀嘛？跟我别跟我蒙古军了哇！但我蒙古人排这事那光啊，他也没敢亏两个亏两个人脑个，他说话敢排些呐？我蒙古就是俺手下一刀一啊，丢那光命啊，马死命啦！去走了啊！走了啊！头咩搞走了？不做我咩摆？伊个难我哋用冇嘢嘛？
龙王光也有女也有母也得到武林满地把命我将干我们盘去开闹用。

我没去看到那没对铁铁柱上啊对有啊大脑行家白死死毛以前就往江啊陪我家老的那个对不起空荡空荡当下到美不见得我心慌啊见得我吵吵死啊就往但你走我老人走哦老人那合肥撇又撇又没手没搞死毛对没多呢回答那女没我没跟你合理天下地嘛把过我齐呀呀地老见得难呢举卡家婆呢难我老难呢事多再有见你啊见啊而老王新婚在马来对你一老豆女王也要见老豆我没半年我没看到齐呀先老我那老人你请我来了呢土地里给你啊皮破轮啊房也破轮我没没这但是都房里啊给皮人口心的顶咬等你这样天空我没这种玩家的短夜啊乐中错了乐中错了我没在这里了有一个可以就好了呀因为我安天路上这样就没找太累你生意说那几个也好当样啊见见你让你胡呀因为我就没到三月哪一妹妹啊有一个啊牛被我搞通的一幕叫人家别了别呀看看啊中家从年轻的说啊中间白家人是从高兴哎白家人啊下地刚要搞国民党就没喊了没白昨年就在门外门口女就是某女人就那买女人玩不起女这昨天就那样咬咬你笑你都跟你哥听你哥就被我谈你所没我我没想到我没在地里但是中所没过的人说了高人家玩以前都爱下死原会所没搞死路段行为走到啊对比啊拿到你外贵卡的撇人请问大家的几种说叫英英名成就千里票多，一个啊，你做小华叫人两比，但那个发条牛皮啊，听你讲买梅龙皮咯，你看，看啊那个名家么，听那侬，撇开家那家里那，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爱乌天的地理话，这英军谁说爱白地皮呀？跟北京对我暗面我果为应该有批人来往啊开始乱批女人女人给吗啊给啊他们啊这些女人啊今天有啊这些是啊人家兄弟难干后继红儿随汪金办乱找经验挥手星光之力在小队和蓝环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哎呦他那脑子什么丢兵经丢兵经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他应该去留下来上高兵啊会上新公家上高兵就平会上俺转播命令吧俺下来上高兵能多有背景啊地界起黑界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我爱我啊干那道啊除了对面的对我先生你为国家对共下你到公兄是难来中啊给我你暂时给啊有句叫投片到这个人那个你报案你跟那个都关系的啊那看不见你这样啊所以那好来给啊对我先生就为你阴性安装去给你把这行的水管断掉呀偶然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味给我女的肯定按下一样因为点难为干嘛女最无安住然后鼓励住也鼓励住也下下肚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该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我才亏的安就你见阿到人西岛你买红色吧要你叫我还在那弄啊记得跑了丁啊公爵送到运行的暗海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啊那我找你拿那都咬你去到有你死都没被到啊南岸啊南岸啊公安军用华的华高兴呢谁呢把改呢改一天呢天在也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来但你要走到没让你喊说想啊你当时你去到那里动他的你呀啊你跟我问他的话这第二个叫聆听安怕到你去到口点难为他的话官府名气和莫家的出门只你去到的没有

就我过来这边就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走的东游，凭你命令下我的贤女姑女的海北京的不求对我没有给命，改天我安地心我对我多久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转立半他海巨大恩念轻飞命呼唤过应哎，再保心我写被王国可敬可亲也海清理，再共就恩念何要一起虚王拜你呢，故吹鸡鸣摆树花啊，回去戏在产里干来干屋女戏秋云女水对呀介绍地位军营为国王家作鸡鸣女孩秋云何其端重阴阴之水见某后期戏先空你四所里先海鸡鸣推多掉驱着虎豹千里仔路先死且把安飞开岸乱归结句假名送我一阵铁卫平听一听语句黄油既难送出这黑暗我要在梦醒起来东欧之计兴兵不在兴女怕的北京的无力打倒我的爱他送出你不飞啊宋女南非那路河弯道我做国民党中尉的他有叫你你在兴趣被划个拍的北京接我你爱拿那种无力举办的什么搞家的干跳的文明无忧故来要温馨往黑叫的人替三丁一言的正代宋文是难以用他的六名我叫你讲难的明星眼睛把人之间见证你够令何咋太平气你亚暖肥你春那用的八兰腿但你亚你弄下呀现在让我那爱总统啊竟然放我查呀带天气之内一起尊重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女性的地方你起兵啊一个你判了啊故来全国共会无奈结束啊中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那样一口也三次归去但是我来去去都是养业去全都买一段农林山的年时上一直归去不归出不归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样一拍一直归去肯定的倾向北京回来啊都来去去去去归去变了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收暗下进去口中就平均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翁恩还律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空搞国务院总理那来调兵经是你有以后几空啊几年呢调兵经总理那是你有啊几空就是总统嘛啊那个地界高楼搞大总统好他给英雄派的啊翁恩还律我那样的监大还律跟那个国民党兴趣给他下地干这翁兴王开局啊帮国民党东脑压错共产党南非中后而今日王兴中共接替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翁恩还律的国民党做这样的人假的就是个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律师啊大地方爱地方发言发言也国民党和宋博受理受难但出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写调兵经做亚湖我做北京但是断断命华经也过了淮南的其他年华经的列方阿姨到北京所以华经来送为命因了故来华经后当然来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经也其他年断命嘛到北京的人啊一类取案例家的最好的骗了票啊准备不骗了票用的外多坚清秀的给那一眼暗幕啊谁家暗幕幕谁家明我记啊故来给那一眼的话呢话回应给白票但是那明我还能准备这准备给白票都好骗了没了

我阿弟用赤枪个女子鼓捣我，有那讲，死打你咩咯？要我老姑咧，万年去还啊，还啊，哄叫哄叫怒吼啊！那讲啊，落咧啊，当还到啊，莫讲啊，去也咪了有，你乌走系咪有？系咪你戆天你系眼乱行？现在咩咯？要我啊？现在睇面我皮拉呀，面我个就呢个人啊，面罪异国家，佢一下就对我阿面我斗啊！咁面罪国家，偏你把烂作做，佢现在不含面我皮拉头啊！咁面我皮拉呀，就呢睇一开，开人出多苗多女呀，并不带你乌走呀嘛！因我能干女呀，但开人偏爱多女呢。女教开人打大呀，破啊女嘛爱动。现在现在乌啊女，嗰个乌啊嗰个光干，哎，现在多苗几百苗，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时打我阿老啊，看啊我阿面好个，现在看阿面好啊，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阿就啲面像子哎呀，那阿就多苗呢，阿多条边境啊，条边境上来阿啲，高边有啲呀哇，还是阿啲我个好有啲。

讲话叫欧盟黑脑子嘛，那爹公王挨着爹的谁帮来倒呀？讲你中央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你跟我谁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好呀？国务院总理那屁股多没有在线啊，就爱塞了。没嘛，老婆，老婆穿白的个呢哈，来来，才穿几单放着，就你几条开。哎，他跟国务院安摩的刘长英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云南有些黑啊？哎呦！这种国务院安保的人，你来也没几光。你跟潘立聪会，他我对外头也问，古代的主军人人空干了的有啊。有的人老早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立正，还来八大姐妹。我那你飞没来到我方啊？一个娘的，现在多没有嘛了你？不断中立大的那些人干半中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那样的话，什么？从来话一样多没有干过，吹起外民风，混了！中央对牛大爷就往引报告不必去啊！从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那大少爷的皮夹有的爹爹了，民警局就好了，就你那阿卡伊了，老会老大爷骨头连他的，就你济南去了。看比喻民风最大一块，混了！对照说俺有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给人家武器为呢？再三打铁，用半硬三级，国务院不立地帮一丢，就你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半硬三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钱了，老大家的房各种北京都的花嘛啊，中国开明啥子吧？因眼光多呀嘛，一句二百还你几文明啊？因你吃起坏个，你这里五万加还嘛？我给你睇到有啊，到那来那了往当去睇啊！几百人不愁见面有名呢，用比喻平安啊，那啊便宜嘛？你这里去坏个，有了加工花钱搞一个，中国还你都没坏个没坏呀，还得了的？这比喻到了大强军那些华金先生是有华金先生啊双爱华生宋啊乱动搏命啊随机用的欧亚国务院总理都平静但你那为了多没有才你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啊丢总理孤立忘记啊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靠成了双爱哎呀，比那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些那后台都没有到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都没有收高头。那个从何高嘞就来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噶，就怎么谁在看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接见我女儿噶，以后总理大大啊，总理都往你那个牛噶，以后时间我收你多没有？怎么个女方那变化噶？女方爱发言噶吧？中国人通过我北京话言，弯道唔讲呢，变大气呀！榜一阿伯，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先啦，西红中等法律。那讲帝王话言出名，传一段庙，屌你仔冇用啊！仲要跳槽一定时间，跟住千日仔，你难会先难行啊！先你啲北京话言，讲你知啊，终于唔拍够啦！你说，哎呀，好呀啦，呀你！那阿是说阿有话给你们，国务院阿么在北京啊？那阿像北京话一样报梦，屋里前两年我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话一样讲两个，这比喻干女的。前两年莫搞北京话一样好老板啊了，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前两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话一样呢，这大事也惨嘛，还花光。你用来说我，明阿汤给拿了咋弄到我？佢那些几年无期无地而已，要追究啊！一定不冒，光一天的国务院总理呀，就拿我们来用了吗？一去换江河，换法律，那阿法院都管哪一关的？啊，莫拿人家听见了，又多没有采买的，听我北京出卖，多没有上的国务院，叫到北京乖乖送通都多没有在行。啊，你说阿规定时间啊，土地啊？就北京来啊！我喺北京开业，经理伯伯准备叫我喺阿姐一转到北京阿哥上来听听。他不会用啊，难为先生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养女，要他帮助呀。女你。

未经断就平经风啦。我帝王发言不你吗？这安尼你讲我未经那少女与双阿爷了，那断双阿爷成了那用五口难啊，女双阿爷发明也落邪招啊。是哪里人？硬吼我，硬吼我！顶你有多方阿姨来买个那个大大一天的包包，大大一包包。我两个妹子，你老婆要给伢带的，爸爸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大王一打，爸爸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的呀。给那毛乱帮，见着金贼，马华光手里，见马华光听了啊，参悟啦！但这俺当外参马些个，女那外些，这也好啊。来，找俺们，跟我划的嘞，因为那种野啦野，当俺个有了几下就算多苗的古野阿木，见到地地的绿，好听得棒，马华光啊！回南安那里向你回避一下嘛？哎呀，吕南威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母嘛，吕双阿姨我北京啊红皮去吧。吕金才人呢，中华脑筋啊，毛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那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里要进入人大钱的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里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用波啊，全部诶，看住你个死好多年有听，这马华光娶那你只能人命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年面前那反面呢，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够，看起那些只能人那个华光老爷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有心练听无敌我所问齐松路难也就给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暗拿一路你一路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暗拿了哈你说那要对我平安诺从高平平安平安平中国安静的样样拿个他们来暗拿平安诺唐人马华光明崩四妹六妹但在包天，北京军牛输家，吕干红黑眼啊，吕就没眼啊，点点点了。报告马华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给俺杀人，都没拿。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啊，在总统。哈，吕那些就没眼害，在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有害什么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有害南红红，在看见的。在上你的中你路在是一的在是一红火中等我一的等我一就的女马华光哈女要敢害我呀哈女那你在后头就不给反正更干就给暗杀他女小的人几位各位有马华光啊给那你到啊都得讲清楚女那你的勤权给命可得慢的浪音强加国民路是温馨中温馨的就给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给红了，在阿那怒地姐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华光明崩昏倒，温馨中国民国为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你的债吗？是那些眼睛哦，怒大有情啊，就莫阿咩白个。搞住外的大王，自汪兴做起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华官不成，车砍进巨铺路。前两日只能让包包关了一走，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运气现在做我乌天望你他哇，跟汪兴阿那我那样一样，叫前两日只能让做起暗杀他，干咩坏事的成了进巨呀，跟你去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女弱四鬼包，马华光比你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泥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你女弱啊，你女弱当我发现那头老鱼了哈！哎呀，华光啊，女弱还得独弱，哎呀，准备暗拿我总统，好，在总统定义女婿个，

0: 共军总统爱听些女人来哟噶。哎呀，马华光，你若哪人哄你一样，我心中无功，用军总统我的爱情行起来。叫那阿南爷家母呀，为鸡鸣做喜铃啊！那阿南爷叫你为了鸡鸣做美喜铃四重，后面总统阿对别人赞你光，这给我呢呀！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华光啊，为鸟来呀他，干哪呀喽？对我啊，中国海关方一名主，一名非妹刘妹为北京女暗杀团将侯团员出名。阿勒罗狂翁兴有应应，这法官打打对打，对你哇，对你哇，对眼对眼，那副脸啊，把敌人找。我俩叫他们回，谁弄的呀？这谁把呀的？有那个空谁会压的？讲几嘢啊？控咗嚟架啦，因为起嚟一个时代，咩皮硬硬，硬硬几嘢啊？卡通伊个肩包都挂平安嚟，古来几嘢啊？钱你话哟，不巧普通房都控起古影哦，七枪架架帮枪去你哋，到底搞电脑卡通，威牛唔吃个，皮料也吃个，老药也吃个，现在你个台湾都人家都白吃，中王吃，红王吃。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个人啊双鞋几万啊去怒气啊哇卡得找点脑找点脑找定的哦宋高明都碰爱去哪哪个南红包要对定啊定总统台啊现在温馨没有害我的爱总统今天做皇啊我一个人就没免难见吧好了为应做皇女人你的经历啊都到定包要卡今天你看见啊这邓宝啊邓宝啊给啊你已经忘啊去到啊家里在家餐厅啊因为你没看见我老公你说你呢最好大有朋友卡佛大爹我就给你了哎你哎兄啊又撇你啊懒你那那个车啊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啊再给好个美女因为你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的安全地理家的大有声的标语家是哪里的地方呢其他人哪里的看马华光通的一家就那里的台湾女红豆呢大地的家这边下去呀随意的一内面呢中华但现在这边台湾有介绍的北京华人帮女猫做女的没有上帝国位的阿母叫调兵经历制前制但哪里说我在北京也是你所行啊上次上爱话没经历好多女友生谁的心目谁的流密自恐温馨红杏暗杀就给的暗杀的话现在帮人已经立案但是我要说论断没有那话你难为的人生呢断方爱中温馨往开讲跟我断立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乱多没有睇过男欢丢多女丢病经一阵呢话用啊被欢动往起叫只要病我可能命我因你难保对动啊将高接受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主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欢迎你们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蚕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
5: 咱们书接上一问，火道真君孔华阳在万分危急之刻，这个狗啊救了他一命，在怀里头蹭出来，就把孔华阳这个绑绳，就是前胸这个绑绳给咬断了，这绳子可就开了。这孔华阳身上的绳子这么一开呀，老孔来了劲儿了。他一想啊，府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这儿人多势众的啊，赶紧跑吧。他冲天是拔地而起，你别忘了，他身上可净消息啊，什么火镰、火弹、火珠、火箭啊，这火的真君嘛，就是玩火的，啪啪啪啪啪啪，一溜火球打出去，当当当当当，火弹射出去，噌噌噌噌噌噌，火箭飞出去，那火箭都干500多公里，那是不可能的，暗器啊，暗器，您别听迷糊了。哎呀，顷刻之间这火可就起来了。但老孔这个人呢比较好，他没忘了一个人，谁呀？就他那个鲍彩莲。你看人这鲍姑娘为了救孔华阳，不惜把自己贬低了，不惜损坏自己的名声来救孔华阳来。那么现在老孔脱离了危险，岂能不管姑娘呢？他一个箭步来都切近，叭这么一掌，这一震就把姑娘的身上穴道给震开。

姑娘就醒过来了，说聚英山栖霞寨这些人呢，这些人呢，由于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大伙已经都懵了，傻了，痴痴的发呆了。因为孔华阳这一顿放火，顷刻之间这地方变成了火海，这人也乱了。趁乱的时候，孔华阳把鲍彩莲给救了，他一搭鲍彩莲的肩头，走，左脚面顶右脚面，空中八不敢铲呢，这就奔西扎下去了。你等鲍宏图、鲍宏芳等人明白过劲儿来了，孔华阳已经啊出去好远了，气死我了！哎呀，哎呀，鲍宏图就琢磨，我最近怎么不走字儿呢？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啊，遇到这伙人，我死了好多兄弟；遇到这伙人，把我聚英山栖霞寨闹得天翻地覆。遇着个孔华阳到这儿又给我放顿火，还把我妹妹给拐跑了，你这算什么呢？你说呀，给我追！这后边哗哗哗就追下来了，哪个身法也不慢呢，但孔华阳呢比他们还快，孔华阳的轻功比较到家，另外姑娘也玩了命的跟了跑，眼看要跑出这山寨了，都已经到了这山寨墙的边上了，两个人一时没注意，就脚底下蹬空了，呼通一下。我原来说过，他这个山寨啊，有不少硝磺埋伏，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啊，翻板、转板、莲花板，到处都是消息儿。结果老孔和鲍彩莲两个人一脚蹬空，掉到了这么一个净坑里边，这个净坑里边它深有两丈多深，井口粗细，中间呢是个缆绳吊了这么一个网，就类似渔网似的，这人一掉进去，刷上边一收口，哎，正好这一收口，这人呢在这网里边，就在这坑里边中间悠悠荡荡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请等挨抓呀。那上一次孔华阳就是让人家这么抓住的，这回掉进去的不是一个孔华阳，是两个人，连鲍彩莲一起下来了，呼同一下去，网一收口，俩人在里边，哎呀我的妈呀，啪，热闹了，一起掉到网里头，他这一收口啊，那网一紧，两个人是紧紧的挨在一起，挨得有多近，孔华阳的脑瓜门顶着姑娘的脑瓜门，孔华阳的鼻子尖顶着姑娘的鼻子尖，哎，已经撞到你，哎，说怎么，你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你看各位听众，我得先说明白，是不是？这个老老娘啊，有这么一句话，这个男女啊有别，授受不亲，挨衣蹭袖，为时小节。就甭说别的，挨一蹭袖啊，哎，就有事小节。说那不对，那现在你看大街上搂搂抱抱的啊，哎，公交车站的当面接吻的，那个我说是过去啊，现在我没说，我说是老老年儿，挨一蹭袖为是小节。那这里边还有个笑话呢，说为什么这个过去这个女子秃爪子这么多呢？啊，缺手指头的，或者这个手没了的，啊，胳膊没了的多呢，是怎么个意思呢？哎，你比方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相中了这个女的，就跟着她，找个时机，蹭蹭蹭，几步到的切近，用自己这手一蹭那女的手，哎，一蹭。这女的回家就受不了，就哭，哎呀妈，你看那男的手碰我的手了，丫儿丫头把他剁去，哎，为了保贞洁，棒一刀剁了。说有这事儿吗？这是一个玩笑，哎，就说封建社会呀，这个男女有别，这个思想观念太严重了。

0: 你想今天呢，那抱彩莲黄花大姑娘啊，啊，孔华阳是真真正正的处男呢，啊，真童子，没搞过对象。说那俩人怎么说那么热乎呢？说那么热乎，那不演戏的吗？那不是孔华阳为了保命吗？才说跟这姑娘啊，怎么长。那姑娘为了救孔华阳，才跟他哥哥说，我跟孔华阳怎么短吗？这一动上真格的，俩人一挨到一起，脑瓜门一顶脑瓜门，身子一挨身子，坏了，这也就是陷坑啊，这里边黑。要是白天的话，那两个人那脸都像紫萝卜一样。哎呀，孔华阳那心砰砰砰砰砰跳，姑娘的心咚咚咚咚跳，俩人这心口窝还挨着心口窝。你要这心跳啊，一顺边还好说。什么叫一顺边呢？就是你跳，哎，我往回跳，啊，然后你往回跳，我再往出跳，它带节奏的，蹦蹦蹦蹦蹦啊。结果俩人这心跳不是，节奏乱了，要跳一起往外跳，要收一起往回收，要往外鼓的时候一起往外鼓，这家这撞击的，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呦你妈，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外边啊，哎，没有脚步声了，这坑里头静静的，就剩下两个人。孔华阳一想，不说话不行了。为什么呢？到关键都这时候了。我说，你后悔吗？
1: 呀，我不后悔。
0: 啊，你心甘情愿吗？
1: 要。我心甘情愿。
0: 哎，对我没啥要求吧？
1: 我就问你一句话，一定要好好的、如实的答复我。
0: 讲吧。
1: 你有老婆吗？
0: 我呀，有老婆。
1: 啊？
0: 不是，还有老婆，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要说我呢？
0: 那你有老爷们吗？
1: 有。
0: 在哪儿呢？
1: 这不就在边上，这不就你吗？
0: 哎呀，太好了。那咱们就成喽。
1: 那咱们就成喽。
0: 咱这叫啥婚呢？
1: 这叫闪婚。
0: 为啥叫闪婚呢？
1: 你看咱们闪电式的相见，闪电式的恋爱，闪电式的要成为夫妻，这不叫闪婚，叫什么呢？
0: 那就叫闪婚哦，闪婚就这么来的。嘘，别吵吵，静静的听着啊，外边有人。两个人正唠的时候，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方才呀，静得出奇，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节就听见这外边嚓嚓嚓嚓嚓嚓，哎，你们几个上那个几家，还有那个方向去查查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过来。是二寨主。哦，来了个人，二寨主带了几个人来的，他把这个人都支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孔华阳和鲍彩莲就感觉到上边有一只手探了下来，一较劲，哎，把两个人由打这陷坑里给拉出来了，噼啦啪嚓把这丝网就给解开了。鲍彩莲一抬头，啊，二哥，彩莲呢？是我。来的谁呀？鲍红芳。鲍红芳怎么来的？追到切近，鲍红芳眼睁睁看着孔华阳和妹妹掉进陷坑里头，他就不往前追了，他就把这些人呢领到边上去了，绕了一个很大的圈，他自己回来了。
1: 哥哥，
0: 彩莲呢？哎，哥哥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意已决，既然这么死心塌地的想嫁给孔华阳，我们这些做兄长的又能说些什么呢？只不过今天大哥下不来

事情也僵到这儿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这件事啊也确实给老包家丢了很多人，但是二哥我理解，我这儿来大哥根本不知道。彩莲呐，你赶快离开山上吧。孔华阳，哎，二哥，他也叫二哥，他套近乎嘛。既然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已经看得真真切切，你跟我妹妹是真心相爱的，就领彩莲走吧。你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一些，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我们两位兄长把她拉磨大的，可是哥哥的照顾也比不上亲娘啊。你放心吧二哥，我老孔对天明誓，我对彩莲就像对我亲妈一样，行不是？这这么说，的亲媳妇儿行不行？你放心，我好好的，好好的待她。那你们两个就快点走，不要在山上多耽搁。现在大哥正在火上，将来这件事儿再说吧。你要见着花志远，还有涂灿，告诉他们一声，还有那个陈廷静。就是你们办的事儿太不地道，暗下无常，杀了我们十几个弟兄。我说呀，二哥呀，这我就最后几句话行不行啊？这个事儿绝不是我们下的毒手，这是有人的暗下无常啊。我们跟你们比武较量，绝没有发暗器，可是我们那些人死了。哎呀，咱俩就变吵吵了，咱俩越说这火就越大了。二哥，将来咱们事实说话啊，咱们大白天下让事实说话，到时候你们就会还我们个清白。不要多说旁的了，赶紧走吧。哎，好嘞，彩莲，走。二哥，我们走了啊，多年有功夫，我提了两瓶酒看你来，这前他还闹呢，上哪儿敢来呀？就这样，孔华阳和包彩莲两个人出来了。这一出来，这就够奔大营下来了。老孔美，你看我这次进山寨没白去呀，弄回个老婆来。哎呀，他越看这包彩莲呐，他越高兴，他越看这包彩莲，他觉得呀，这包彩莲长得太漂亮了，怎么这么漂亮呢？啊，那赶中国四大美女了，什么杨贵妃呀，啊，什么貂蝉呐，什么这个西施啊，哎，褒姒啊，啊，埃及艳后啊，啊，莱文斯基，反正这么说吧，没有一个能长过这鲍彩莲的。你看，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对吧？那鲍彩莲也就他看，要别人看都得吐，隔夜吃那点东西全得弄出来。哎呀，彩莲，快走！要你别叫这么肉麻行不行啊？那我叫，哎，对，我说。咱们从今以后咱俩这个称呼还得改改，你看俩人边走边唠要改称呼，那怎么改呀？你说吧，这个两个人没成婚吧，啊，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拜天地，对不对？就是哼哈嗯啊，你我他，那哼啊，嗯，他呀，你看他啥呀，对不对？这多难听啊。那个成婚以后呢，有了孩子，你比如说叫孩子叫狗子，哎，你就喊我狗子他爹，我喊你狗子他妈。他刚说完这句话，他那怀里头那条小狗就叫上了，汪汪汪，把鲍彩莲吓一跳。呀，你这兜里头揣什么呢？哎呀，没，亲人呐，别着急啊，没事，没说你，我说那狗子是指孩子呢。你看看，这都连锁反应。我说，你说有孩子吧，就是狗子他爹，狗子他妈，对吧？现在咱没孩子呢。那孩子都没影呢，那这么办，你叫我没影他爹，我叫你没影他妈，这称呼好吗？好啊，这多亲近呢、啊、等孩子有影呢，咱们再啊，什么什么他爹，什么什么他妈，他没影呢，就是没影他爹，没影他妈而最亲近。那好吧，那没影他爹咱们走吧，那没影他妈跟我来。这俩人大摇大摆的回来了，来到辕门这儿，到了大营这儿了，把门的一看。

0: 哎呀，出去一个，回来俩，
1: 孔爷回来了。孔将军，您回来了啊？回来呢。哎呀，这天也亮了啊，折腾一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梅影他妈。
0: 你跟人家把门的介绍这干嘛呀？他不的，他高兴啊，逮谁跟谁介绍。先来到自己那屋，洗了把脸，天都已大亮了。陈廷敬，陈大人，升坐大堂。这时候，老少群侠一干人等全聚会在大堂之内，知道孔华阳回来了。这孔华阳得汇报工作呀。他告诉这报彩莲：“你在外面站一站啊，我到里边跟陈大人把昨天晚上的经过说一下。”孔华阳这就进来了。陈廷敬啊，很客气呀、啊，微微往起欠身。哎呀，华阳啊，辛苦了。哎呀，不辛苦。哎呀，就昨天晚上，我是一点也不辛苦。哦，陈廷敬一看，这孔华阳怎么这么亢奋呢？边上涂灿，还有这华志远等人也纳闷啊，心里他还琢磨呢。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一看老孔的眼珠瞪多了大，这是有喜事儿。陈廷敬就问这孔华阳：“孔将军，昨天晚上你到那山寨探听了什么呢？”“哎呀，这梅影他妈呀，这报彩
1: 不是走嘴了。咱不先介绍这个啊。我到了山寨之后，咱不跟人比武吗？他们死了13个。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就那死尸上都有一根毒针，细如牛毛啊。陈大人呢、啊、这我明白了。咱们两下跟人家交战的时候，两伙打在一起的时候，有第三者插足，在边上暗中放暗器，把对方打死了。这不是帮助咱们的，这是火上浇油啊，让这个巨鹰山栖霞寨更恨咱们啊。那么这个人在哪里呢？那上哪儿找去？打仗那时候他藏在暗处放的暗器啊，打完了人家早跑了，这活也挑起来了。据我所知，好像是日月雄风那个组织干的。哦，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是啊，这回这火大了，巨鹰山栖霞寨呀、啊，下了功夫了。大寨主道宏图啊，杀戮临天，英雄简请四面八方侠剑英雄，要跟咱们决一死战。陈大人呐、啊，现在看起来这个事儿啊，已不可收拾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2: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电

0: 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我们对清朝的印象大概有二：一是妃嫔头上的大拉翅，二是鞋中部有一个高底的花盆底，两者可以说是清朝的标志性服饰。但如果你曾追过暑期档电视剧《还珠格格》，应该忘不了小燕子阴差阳错的当上格格后，穿高底鞋的窘态，摔跟头不说，连稳当站立也成了困难。这鞋这么难穿，为何宫中女性却似乎非她不可呢？清朝女子历来都穿高底鞋吗？这高底鞋呀，并非自清朝建立起就存在，高底鞋是奇鞋的一种，最大的特点是在鞋底中央有一个3到5寸高的底，根据高底形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马蹄底、花盆底、元宝底三种。不论是哪种形状的高底，都由木头制成，再在木头表面包裹白布，有的鞋底会装饰各种珠宝亮片，光绪年间的嵌料石，万寿字花盆底的鞋底就装饰有各种颜色的小料花钉，花钉组合形成了万寿等字样。关于高底鞋出现的具体时间并没有确切文字记载，至少在清初时，这种鞋子并不是宫中妃嫔间的流行款式，当时的满人还是以穿靴为主，并非高底鞋。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孝庄文皇后身穿便服的画像，便服之下露出的鞋子模样可以隐约看出并非我们所熟悉的高底鞋，更像是普通的绣花布靴。道光年间有了高底鞋的出现，清宫服饰图典中记载了一双道光年间的红色缎绣花卉高底鞋，配文为后妃用鞋，现藏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的清咸丰旗人家庭祝寿图中也可以看见，当时女性所穿的鞋已是高底模样，现在的博物馆更是多见光绪年间的高底鞋，可见大体在清朝中后期高底鞋逐渐流行起来。还有学者认为，高底鞋与两把头搭配可以使女子姿态看起来更加优雅，因此推测两者有可能同时出现。两把头的形成时间在清中叶，高底鞋的出现时间应该也在此前后。这样看来，高底鞋并非清代旗人自古就流行的款式，那它为何会在清朝中后期才出现并开始流行起来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1: It's time to wake up.
1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Thank you.
1: 活力是什么？
2: 活力是一种气质，
1: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1: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薇拉一早就来打卡说早上好啊，这个假期综合症还没解除呢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每次这个过完假期以后啊，大家会有就是一段时间需要那个缓冲一下。
0: 你别说，可能不是你一个人没解除，好多人都没缓过劲儿呢，是不是？
1: 对，尤其是今天啊，我觉得昨天第一天大家还是懵的
0: 啊，
1: 然后到今天后劲儿来了，哎呀，怎么今天上班感觉有点疲劳啊？怎么假期这个综合症持续了时间是有点久啊？
0: 不过呢，这个时候。

0: 已经是周三开始，周三、周四、周五，其实总共也就才
1: 四天
0: 、嗯。对对对对对，就我想到这事儿吧，我会觉得还行
1: 还行，
0: 对。然后
1: 你这心态可以
0: 再仔细一想，哎，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又要放假了，
1: 什么假？
0: 我觉得每哈，就上半年，五一节一过，然后呢，你会好像这上半年的假没了。后来一想，哎，还有端午节呢。
1: 端午节是几号？
0: 六月份的吧。
1: 哦，那很快哎，感觉还有点盼头，
0: 你就会觉得说，哦，那还可以，
1: 五月六月都有假，然后接着就开始盼那个九月十一的假，哎，还是有点盼头的。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我们看到 Vella 早上好，还有阿健
1: 早上好，
0: 依旧是在老地方给我们发来打卡，无所谓，一早也来打卡了。还有小一哈，一大早。好吧，那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怎么说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
1: 是，而且这两天的这个切换的速度啊，然后让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又在坐过山车了。因为我们今天天气是非常好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肯定已经是感觉到了，而且呢，我们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啊。但是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的这个7号、8号就会有这个雷电来了。而且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到时候可能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8号啊，这个除了降雨，这个风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大家这个外套还是不要收起来，还是留着啊。我们的气温坐过山车，所以衣服呢，大家不要乱穿。今天我们的最高气温啊，29度，那7号呢就是30度左右了，但是到8号就直接跌回了23度，你就说这个气温起起伏伏的，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昼夜温差还是蛮大的。我到了晚上出门，虽然觉得中午挺热，但是晚上出门还是挺凉的，所以呢，很多朋友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啊，大家衣服不要脱得太快，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你看今天30度，明天23度，后天最高温度20度，我的天哪，再往后星期天其实温度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的话就是明天后天又要开始下雨了，就这天气吧，确实是过山车哈，所以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避免感冒，这段时间确实生病的朋友也还是很多的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我们5月7号今天是有中雨的情况啊，气温是21到30度，比较的闷热哈。但是到了5月8号，就是阴有小雨了，气温是17到23度。5月9号，全市的气温是17到22度，这个天气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最近这个天气就会反复横跳？你们觉得好像下雨几天就晴几天，
0: 对，
1: 然后热几天冷几天，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挺让人琢磨不透的。然后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这个天气反复横跳。因为我们最近福州的低层啊，受这个偏南气流的这个影响，水汽条件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冷暖空气就会频繁的交汇，就会导致我们的晴雨快速的转换，所以气温也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波动了。
0: 就这个天气吧，好像跟往年会有点不一样哈。五一过完，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开始越来越热了，
1: 对，
0: 但发现今年没有，
1: 就反复横跳，
0: 还是又有一波降温的，所以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明天，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可能外套还是要带上哈。
1: 是的，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I was driving
0: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说说什么呢？说说五一假期的消费哈。看到一个这个账单啊，这段时间因为刚好五一假期期间嘛，
1: 是
0: 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出门了，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朋友呢可能没有出门，在干嘛呢？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1: 是。
0: 我们各种商圈现在到了节日的期间，其实那个氛围啊，促销的氛围也是比较浓厚。 要的。
1: 对，
0: 还有像什么呢，餐饮还有的朋友在五一假期期间去观看了电影，等等等等，其实活动还挺多的哈。
1: 是，而且就是之前我们不也说了，今年五一我们福州也是成为了就是大家想来旅游的

0: top
1: 所以说呢可以说我们整个五一期间福州的消费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大家可能也都贡献了一点力量啊，而且我们蓉城不是发了很多的消费券吗，促进大家出去消费，不管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商圈啊、影城啊，还有各个的这个景点啊，包括他们说今年的那个敏超，很多朋友也去看啊，是大师的消费。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五一期间你在哪个方面的消费比较多呢，吃喝玩乐够哪个方面你花的比较多，而且就是说比较你喜欢在这个方面花钱的，我觉得其实有的朋友着重在某个方面喜欢花钱的话，他不光是在五一期间，他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在这个方面花费比较多。嗯，有问问大伙吧，看看大家的这个假期安排是怎么样的。是，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那种朋友就说我五一假期我什么钱都没花， 就是现在还带着孩子，对不对？尤其是有小孩的，你就更得让他玩的开心。像我这次去厦门啊，那我说到消费我忘了，我住可能是更大头，住比吃花的多，因为住的那个靠海的那种酒店，然后小孩子就可以在那个酒店的泳池啊、游乐场啊，各种的玩，所以就有的时候可以不出门，就在里面蹲一天。嗯，住也是一个大头。那想问问大家，就是关于这个五一的消费是哪个方面花费比较多？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五一期间，因为我们福州也有很多的活动嘛，大家有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可能唯一就是比较多的设计面比较广的，应该就是这个免费地铁了。
0: 哇，而且你知道吗，我们那个福州地铁在某书上啊，某平台上出圈了，就是很多朋友的行李，就是外地来的游客，
1: 就丢在那个，
0: 就丢在地铁口的那个，就是地铁里面啊，然后呢，然后 地铁我觉得全国啊都是值得表扬的，
1: 是吧？
0: 就是很少，他们说太大方了，就是来福州旅游的很多朋友对地铁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一个是我们真免费，而且很大方，还送大家那个小玩偶嘛，我记得纪念品，然后他们就说哇，福州地铁太大方了，而且今年我感觉就是更夸张的是开始帮大家看行李了。每个地铁站都有那个
1: 很多的细节会打动大家，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今年不是假期期间也出去了嘛，我就在那个机场我发现了一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卫生间，那卫生间的话是有里头有两个马桶，对，一个大马桶
0: 一个
1: 小
0: 马桶，
1: 对，
0: 哇，那真的很贴心哎。
1: 然后它那个空间又非常之大，就我们以前就是它，我们以前一般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叫做第三卫生间是这样的，但我发现我那天是在女厕所里头看到里头有两间，
0: 哎，这个好贴心啊！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带孩子的就深有体会，

0: 妈妈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你孩子你如果门关着吧，你就很怕他跑丢了，因为小孩他不可能听你的话就真的安安静站那儿，他一溜烟跑没了，有地铁人那么多，所以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我开着门吧能看着他，但是呢又觉得不太文明，但是关着门吧我看不到他我又很担心，所以这种就是能让孩子和妈妈一起上洗手间的，哎，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设施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举动吧，真的是会很打动人。我当时看到我说哎好特别，然后我特地问了一下，我说男生厕所有没有类似这种
0: 一般就是默认妈妈在带娃，
1: 但他跟我说他也有这种高低的小便池，对，就是
0: 小朋友的，
1: 对，
0: 挺好的，
1: 就挺有意思的，也问问大伙儿哈，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怎么安排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见闻，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好。
1: 好啊，另外的话呢，这个时段咱们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个 SK2 的套装哈，因为马上也到这个母亲节了，还有520啊，可以说是很多节日凑在了一起，很多朋友可能会有送礼品的需求。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是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YSL 的自由之水香水是7.5毫升。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每一样啊都是硬货，平时的这个单买都是上100元，今天呢我们只要消费满520，只要消费满520直接送2个赠品，而且呢消费满1314直接送5大明星赠品，就是刚才说到5个全送啊，直接立省了几百元，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2026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详情。
1: 是的，发送2026，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福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礼盒，自带精致的礼袋，而且的话呢还能够叠加我们刚刚说的3节的这个福利满赠哈，双重惊喜。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款礼盒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里头有什么呢？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再送神仙水30毫升2支，再加上这个大红瓶面霜15毫升2支，到手一共是5件的好物哈，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喽。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哈，来看一下。维拉说五一期间他是属于什么呢？是因为在家奶娃呢，所以呢就属于真的是没怎么花费，没怎么花钱的。
0: 对，这也挺好的。我跟你讲，错峰出行，五一期间如果在福州，我跟你讲，我现在五一啊，什么假期啊，我或者周末啊，我真的都是把这个福州让给外地来的朋友们，不敢轻易出门了。
1: 是，
0: 以前我们你看随便去哪里玩吧，都没有这种顾虑，现在不行，现在得考虑一下是不是人很多哈。还有无所谓，他说啥时候温度才能稳定啊，烦死了我跟你一样的困惑，
1: 这段时间确实是，就是我们福州的波动，温度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0: 我真的是很烦下雨，真的就是感觉好像晴不了2天就要开始给我下雨了。
1: 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出行除了我们说衣服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就是雨具要带上哈。
0: 是。
1: 好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五一期间的消费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大家怎么安排的呢？然后呢，有没有出去消费的呀？可以来说一说，你会愿意在哪些方面消费？然后消费的比较多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